0: 记载，除了青铜兵剑外，那柏木兵桶也常常用来存冰，既能够冰镇食物，还能够放置室内降温。想要吃上冰爽的饮食，离不开古人的制冰的神器冰剑，可以说这是华夏最早的冰箱，最早在春秋战国王室贵族的专用礼器。那曾侯乙青铜兵剑是其中的代表。青铜兵剑分为内外两层，夹层中空可以存放冰块，内部是盛放酒水，以此冰镇保鲜。采冰、运冰、储冰工序繁复，耗时耗力，因此夏日冰块一度是奢侈品，普通百姓难以享用。直至唐代，民间出现了专门囤冰售卖的冰商，冰品才逐步走入民间。诗人杨万里的《咏苏》诗句描述了古代冰淇淋苏珊带来的清凉。苏珊最早出现在唐代，苏是一种类似于乳酪的奶制品。制作苏珊时，先是将苏加热至柔软的状态，然后慢慢滴淋出山峦的造型，放到冰窖当中冷冻。那摆盘上桌时，还会点缀着花草等衬物，增加颜值。到了宋代，出现了售卖冷饮的店铺，冰镇的绿豆汤、荔枝糕水都是当时的网红食品。砂糖冰雪冷原子、雪泡梅花酒等很受欢迎。据说13世纪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游览，见到了把果汁、乳品和冰雪混合而成的奶冰。明清后几经改良的酸梅汤流传街市，成为一道广受欢迎的消暑佳品。在房屋建筑上，古人也是融入了诸多纳凉的设计。比如说传统民居大多采用是坐北朝南的布局，以利于夏季引入自然风，增强室内的空气流通。江南水乡的天井设计可使空气形成对流，波风散热。天井下方还会设置水池，利用池水蒸发吸热，进一步降低室内的温度。古人巧用建筑与水流制造温差，打造专属凉屋。唐代大户人家标配水阁，是历代公认的避暑佳处。水阁临水而建，内设水力驱动的扇车，类似于水车结构，水流带动布满扇叶的轮子持续送风，是古代简易的电风扇。更有巧思者用水车呢引水至屋顶，水流沿着屋檐倾泻而下，造成人工水帘降温。水阁周边遍植竹林荷塘，室内铺设竹席，摆放冰盘鲜果，风光清幽，舒适消暑，还无现代空调病的困扰。权贵阶层专属清凉殿，凉屋极尽奢华，寻常百姓则是依靠竹席、凉床、藤枕、空心瓷枕等平价器物驱暑，皆是顺应环境的生活巧思。皇室还专门修建了避暑行宫，盛夏宜居纳凉，承德避暑山庄、玉华宫、颐和园、菩萨顶等皆是皇家避暑圣地。平民百姓也是自有避暑的门路，历代文人也偏爱临水亭榭纳凉，留下了诸多传世的诗句。那古人没有现代制冷的设备，但是依靠的自然风物与生活智慧，把盛夏酷暑过得是清雅惬意，藏着独属于东方的消暑美学。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

0: 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7: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8: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9: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10: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11: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1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3: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5: 乘客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乘坐本次巴士。本次巴士开往哈尔滨市，前方到站冰雪大世界。
16: 嗨，冰冰妮妮，我是小雪。欢迎你们来到冰雪大世界，这里就是我们哈尔滨冰雪魅力的精华所在哦。
17: 哇，这些冰雕就像梦幻城堡一样，太壮观了。
16: 没错，每一座冰雕都凝聚着冰雪艺术家的心血，这就是我们城市的创造力，就像亚冬会一样，充满着无限可能。
15: 前方到站中央大街。
18: 这里真是热闹，建筑也充满了历史感，
16: 古老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就像我们的城市包容万物，亚冬会也是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15: 前方到站终点站亚冬会，
18: 我们到了，这里就是梦想绽放的地方。
16: 没错，运动员们将在这里展现他们的实力和风采，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这就是亚冬会精神。
19: 2025亚冬会，哈尔滨欢迎您。

霉菌等微生物的快速繁殖提供了温床，食物极易腐败变质，食品安全风险也随之显著增高。食物中毒、肠胃不适等问题在夏季进入高发期，轻则引发腹痛、腹泻、呕吐，重则危及身体健康。为了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这一份夏季食品安全科普指南，请大家务必收好。夏季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核心原因在于微生物滋生速度翻倍。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在25到40摄氏度的环境中，每10到20分钟就能繁殖一代。普通的食物在常温下放置数小时，就可能被大量的致病菌污染。同时，夏季雨水增多，食材清洗、储存不当，易受潮发霉，产生黄曲、霉素等等有害的物质。各类生鲜、凉拌菜、冷饮、卤味等成为餐桌常客。这一类食物如果加工储存不规范，极易成为致病菌的载体，稍有不慎就会引发食源性疾病。选购食材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夏季选购务必坚持新鲜、安全、合规的原则。购买蔬菜、水果的时候，选择表皮完好、无腐烂、无异味、无霉变的新鲜食材，避免购买表皮破损、汁水渗出的果蔬。选购肉类、水产品，要查看检疫合格证明，优先选择冷链保存的新鲜食材。肉质紧实，无粘手，无腥臭味儿，拒绝购买死因不明的畜禽肉和水产品。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仔细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拒绝购买过期、包装破损、胀袋、漏气的食品，尽量选择正规超市、农贸市场，远离路边无资质的摊贩，从源头降低食品安全风险。食材买回家后，科学储存是防止变质的关键，遵循分类存放、生熟分开、低温冷藏原则。蔬菜、水果先去除腐烂的部分，用保鲜袋密封后放入冰箱冷藏，避免与肉类、水产混放。剩菜剩饭熟食需要用密封保鲜盒装好，2小时内放入冰箱，而且储存时间不超过24小时，再次饮用前彻底加热。生肉、生鱼、生虾等生鲜食材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血水渗透污染熟食。冰箱并非是保险箱，需要定期清理，保持温度在0到4摄氏度，冷冻室的温度低于-18摄氏度，定期除霜消毒，减少细菌滋生。另外，米面、干货等食材放置在通风、干燥、阴凉处，防止受潮发霉。食物加工过程中要严守操作规范，切断致病菌传播途径。处理食材前，务必用流动的清水洗手。生熟食材的刀具、砧板、餐具严格分开，避免交叉污染。蔬菜、水果食用前用流动清水充分浸泡、清洗，去除残留农药和表面的细菌，切勿直接食用未清洗的果蔬。烹饪食物的时候坚持彻底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水产、蛋类，中心温度需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避免食用半生不熟的食物。凉拌菜尽量的是现做现吃，制作时加入适量的醋、蒜辅助抑菌，不食用放置超过2个小时的凉拌菜，不随意采摘野生蘑菇、野果、野菜，避免误食有毒植物引发中毒。夏季外出就餐、购买零食饮品时，更是要提高警惕，选择就餐环境干净整洁、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馆，优先选择热食，少点生冷、凉拌、卤味类的菜品。就餐前查看餐具是否洁净。

定、消毒到位，拒绝使用不洁餐具。购买冷饮、冰品时，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包装完好的产品，不购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的三无冷饮，不喝生水、冰镇生水、白开水，还有凉白开是最佳的饮品。食用西瓜、甜瓜等等瓜果，切开后及时的食用，剩余的部分用保鲜膜密封冷藏，再次食用时切除表层。一旦食用不洁的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热等食物中毒症状，不要慌张。轻微的不适者可以适量的饮用温水，暂停进食，让肠胃得到休息。如果症状严重，出现剧烈的呕吐、腹泻不止、脱水、意识模糊等情况，务必立刻到医院就医，切勿自行乱吃药。同时保留剩余食物、呕吐物、腹泻物，方便医生快速的诊断、对症治疗。食品安全无小事，夏季防护是关键。从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够松懈，要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远离不洁食物，才能够有效规避食品安全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肠胃健康，安然清爽地度过整个夏天。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眼下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对于许多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谁来管，怎么管？四川省资阳市连续办了4年的公益托班，今年是再度启动。走进资阳市雁江区槐树社区的托管点，笑声与讲课声交织，6个班级同时开课，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一对一辅导作业。今年资阳团市委在全市布设了25个点位、39个班次，服务对象精准优先，覆盖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每个班标配1名专业教师与3至4名大学生志愿者。这里的课程没有固定的模板，而是因人制宜。比如说，学计算机的大学生会教大家一些 AI， 学医生的大学生会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身体，学美术和声乐的老师就会教大家唱唱歌、跳跳舞，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从2022年至今，资阳的公益托管班项目已经累计服务少年儿童9000余人次。2026年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被正式纳入四川省民生实事项目，全省共设1200多个托管的点位，让更多家庭受益。解决有没有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持续，能不能托得稳，才是真正的考验。托管时间从早8点到晚6点，包含午餐。对于低龄的儿童来说，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是家长最为关注的问题。7月9号，国家基本药物名录发布。基本药物目录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核心政策，是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重要依据。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品研发进步，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用药需求，有必要对现行的目录作为适当的更新调整。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

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包含791个剂型、1355个规格，中成药318种，包含544个剂型、888个规格。据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品种使用总量的 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院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量占比分别是为 78%、74% 和 65%， 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这次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中，新增同名药品获批上市时间不再受五年内新获批的年限限制。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名录2018年版中的诊断和治疗性药品，除了一种中成药之外，已经全部纳入了国家医保药品的目录。近年来，我国药品研发快速发展，大量创新药上市应用，涉及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多疾病领域，让群众用药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调整范围，为今后更多创新药物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子。在调整中，按照基本药物功能定位，将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作为基础的遴选条件。龚向光介绍，经过专家的技术咨询和评审论证的严格把关，最终调入了国产一类新药是四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三种，中成药一种。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用药需求是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基层为重点加强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开上药、用上药，特别是用上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药，始终是卫生健康工作关注的民生大事，也是药品供应保障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聚焦于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品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这一次新增糖尿病用药五种，高血压用药四种，这些药在治疗同一个疾病中属于不同的作用机理，有利于患者治疗时有更多的用药选择。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七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八种，有利于满足不同情况下的临床用药需求。这些慢性病和常见病用药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日常配备的药品种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就近便看病的用药需求。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用药受到了千家万户的关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中成药部分都专门设置了儿童用药的栏目。新版目录新增药品的品种当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包含了52个剂型、89个规格，其中包括儿童用药专用品种5种、9个剂型、19个规格，聚焦儿童常见疾病用药，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此外，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也是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等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问题，进一步提高了服务的准确性、患者的依从性，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医药药房的工作负担。

0: 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0: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0: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4: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5: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4: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5: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4: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5: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4: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5: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听众朋友，盛夏已至，不少学生将课本换成车票，和朋友一同奔赴远方的热爱。近日随着中高考的落幕，暑期来临，暑期旅游市场全面升温，毕业游、亲子游、避暑游接续发力，文旅消费呈现着量质齐升、创新多元的蓬勃态势。无论你是想到海滨沙滩踏浪，还是想到山野乡村避暑，无论你是喜爱历史人文，还是热衷探索小镇美食，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出游目的地。目前全国部分景区免票、线路特惠等准考证权益已经是全线铺开，文旅商家纷纷推出专属优惠，助力高考毕业生出行。超过40%的高考生选择和朋友结伴出游。在这样的趋势下，准考证经济持续火爆，成为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全国多地景区推出考生免票、半价优惠，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行业联动加码，让一张准考证变身入场券和全能权益卡。河南洛阳的老君山、花果山景区，四川的都江堰、乐山大佛等等景区，实施对于全国的应届中考考生免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山西运城万荣李家大院推出的古风旅拍活动，吸引了大批考生前来打卡体验

0: 让学子们穿梭在古建中，感受晋商文化。专家分析认为说，从今年毕业旅行趋势变化可以看出，年轻人正在把出行的定义为身份切换期的仪式感消费。准考证也从单一的景区免票延伸为覆盖文旅、餐饮、住宿、3C 等跨品类的青年权益凭证，围绕毕业生群体的消费场景更加多元。暑期里不只是青春浪潮，亲子游、避暑游、文化游也在同步升温。途牛旅行发布的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亲子客群构成了暑期出游的主力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目的地预订热度领先，其中亲子夏令营、游学等产品预订热度增长更为明显，游客需求呈现出走得更远、体验更深、玩法更多元的趋势。亲子共同参与的夏令营，一同走进大自然、动植物园、博物馆，在行走的课堂中收获沉浸式体验。从数据来看，八岁以上青少年家庭更偏好内容多元、兼具知识与探索的深度体验，如高校学府游、历史人文游、文博古建游以及自然科学探索、非遗记忆体验、休闲运动等等。八岁以下低龄段的儿童家庭则是更为注重休闲放松、科学启蒙、亲子互动等等，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实现成长启蒙与高质量陪伴。夏日悠长，风光正好，乘兴出发，尽兴而归。随着各地文旅产品不断的丰富，越来越多人走出家门，在旅途中亲近自然，感受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里更加精彩的诗和远方。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

0: 建设美丽家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2: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2: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3: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为促进暑期文旅消费，为公众出游提供更为精细化的气象服务，中国气象局组织制作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暑期观星指南。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联合中国天气全媒体分析夏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等信息，结合地方气象文旅部门意见，依据统一规范标准，将全国避暑资源划分为高原、山地、海滨、森林四大类型，编制本次避暑气候资源地图。高原避暑推荐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包头、四川丹巴、阿坝孟屯河谷、海东乐都、宁夏固原元州区、新疆布尔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山地避暑呢，推荐是河北保定白石山、山西大同北岳恒山、江西宜春明月山、湖南衡阳南岳恒山、海南五指山、重庆奉节三峡凉都、四川成都西岭雪山、云南红河哈尼梯田、陕西太白县、新疆伊犁那拉提。海滨避暑呢，推荐了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度假区、沧州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辽宁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丹东大陆岛景区、福建平潭潭南湾、漳州马伦湾景区、山东威海、烟台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实验区、青岛市南区。森林避暑推荐山西晋城太行山、王莽岭旅游景区、辽宁本溪枫林谷森林公园、吉林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敦化市、黑龙江伊春、大兴安岭地区、江西上饶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河南洛阳扬子沟、王府竹海景区、广西贺州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重庆黑山谷景区、贵州安顺龙宫景区、云南临沧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听众朋友，周末的休闲时刻首选是观影刷剧。好的影视片既是视觉上的享受，又是心灵上的洗礼，更是认知层次的提升，让我们的灵魂摆脱空间的束缚，游历不同的国家、城市，感受别样的人文情怀。影视周末带您了解影视精彩看点，陪您度过愉快的周末。不知不觉，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从每年的6月1号到8月31号，被行业定义的电影暑期档，但对于不少观众来说，7月初，大学生以及中小学生的暑假是正式开始，暑期档才算真正的拉开帷幕。没有学生们观影的暑期档，总是让人觉得气氛不足。今年暑期档的第一个月，较为引人关注的影片有四度：抓特务、玩具总动员五、后市、火遮眼、特立独行等。另有一部上映两个多月的影片《给阿莫的情书》仍然顽强在榜。论话题的热度，后市被称为新时代恐怖片，凸显了年轻人的欣赏口味。四度作为主旋律，拥有的固定的拥趸，火遮眼以动作取胜，玩具总动员五是老 IP。上述影片风格多样，基本构成了暑期档应有的风格，但整体票房表现呢，与2019年、2023年的暑期档首月成绩相比，还是逊色不少。这不免让人给发出暑期档怎么了的疑问。据报道，截至目前，暑期档定档的影片是超过100部，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的《密档》，诺兰新片《奥德赛》等颇受关注。在数码拍摄和 AI 技术普遍应用于电影制作的时代，诺兰坚持使用胶片拍摄《奥德赛》。全片耗尽了200万英尺的 IMAX 胶片。对于迷影群体来说，《奥德赛》这一史诗巨作有太多必看的理由了。而对于非迷影群体来说，周星驰的《功夫女足》或许才是这个暑期档最具票房号召力的作品了。8月7号至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行，一场光影的盛宴将在全城绽放。北京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两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春天，北京国际电影节播种下光影，秋天，大众电影百花奖将收获荣耀，两大电影盛世交相辉映，为电影强国建设写下属于首都的精彩篇章。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今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以“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意在以文艺初心铸就百花品质，以文化自信辉映首都气象。百花奖重回首发之地，既是对创立初心的一次深度回望，也是激活北京文化基因、展示开放包容气度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开幕式将在贝壳剧场举办，以露天形式打造电影文化氛围。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在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将在国家速滑馆举办。活动期间举办的北京电影论坛将以电影文化建构为

0: 核心议题，助力北京打造电影文化高地，还将推出百花奖专题图书《北京与中国电影》，精心绘制影像北京图谱，传承并续写电影文化的时代荣光。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将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以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形态。同期举办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立足北京电影文化优势，探索丰富新大众文艺的实践形态，依托百花奖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品牌影响力，北京将开展一系列的文商旅体展融合的配套活动，以精彩百花全程绽放为主题，深化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系列品牌活动，让电影文化与市民的日常消费场景互联互通，构建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氛围，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以大众电影盛会助力首都文化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在百花奖举办期间设立百花惠民观影周，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电影局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战略部署，进一步激活北京电影消费市场，扩大文化惠民覆盖面，结合今年暑期档近80部新片上映，北京市将举办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设立百花加倍福利周，投放补贴总额度达2000万元，同时覆盖百花影展与影院日常的商业放映，发挥平台能动性，联动暑期旅游市场的活动，深化票根经济，构建电影加消费生态，实现文化消费叠加效应。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4: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3: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4: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5: 一号电池
6: 到，
5: 357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2: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收听好好生活天天快乐的录音剪辑。
3: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0: 好好生活，
3: 天天快乐。
4: 话说，在一个特别华丽的美术馆里，这天有俩女的正在那儿看画呢。这时候，突然一个女的问另一个：“
5: 你瞧这幅画上画的，到底是朝霞呢，还是晚霞呢？”
6: 哦，肯定是晚霞。
5: 哦，你是怎么看得出来它肯定是晚霞的呢？
6: 哦，亲爱的，你可能不知道，这画是我丈夫画的，他从来没有早上10点以前起过床。

0: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1: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0: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0: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的往他嘴里看。路过这里的一个游客，他感觉特别奇怪，他就问这管理员：“
1: 管理员先生，那条鳄鱼它到底怎么了？”
0: 管理员回答道：“
2: 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了。刚才医生从它嘴里爬进去，已经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

0: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1: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0: 保着这天，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大叫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1: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0: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依次要了榔头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2: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0: 这医生回答道：“
1: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快不快？”
0: 话说这天下午啊，五岁的小杰克特别特别不高兴的向妈妈告状：“
3: 妈妈，家里的小狗把我的皮鞋咬破了。”“
4: 什么？这个该死的东西，我一会儿一定要狠狠的教训一下他。”
0: 听了这话之后，小杰克继续说道：“
3: 不用了，妈妈，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我让他饿了一中午。刚才我当着他的面把他盆里的牛奶全都喝光了。”

0: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鸟类专家来到了专利注册处，一进屋啊，他就大声对专利注册员说道：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先生，我已经成功的让新哥和啄木鸟杂交了，我要在这申请专利。
0: 听了他的话，专利注册员有点疑惑，于是他向鸟类专家问道：
2: 专家先生，您觉得您这样的专利有什么意义吗？
0: 专家回答道：
1: 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一个信鸽和一个啄木鸟生下来的鸟，它以后不但能送信，而且还能够在信送到的时候，主动敲门。

0: 话说这天在小学语文课上，小健在作文当中啊要描述一个人的外貌，他忽然遇到了一个字不会写，于是他悄悄地问同桌：“
1: 哎，一副眼镜的副字怎么写啊？”“
2: 一副眼镜的副就是一副跳棋的副。”
0: 后来老师发现小健的作文本的第二行

0: 是这么写的：
1: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个英俊的男士，他高高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跳棋。

0: 说在百老汇啊，一场非常精彩的歌舞晚会刚刚结束，女演员表演完了之后，回到后台就收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的工工整整一行小字儿。
1: 我的天使，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我非常非常的仰慕你，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我倾心的女子，请赐我与你共进晚餐的荣幸吧。
0: 这女演员看了这纸条之后非常高兴，可无意间啊，她把纸条给翻过来了，这一下可气着她了。只见反面还有一行小字：
2: 注意，如果你今晚没空的话，务必把这张纸条传给别的女孩，否则后果自负。
3: 有一天下午，一家著名的宠物商店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
4: 喂，宠物商店吗？我想知道我在您这儿能不能买到大量的老鼠和蟑螂。
3: 宠物商店的店员感到非常奇怪，他就向电话那头问道：
5: 那先生，您怎么会想起买这两样东西呢？您要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4: 是这样的，女士啊，我就要搬家了，可是我跟房东的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我要在搬走之前把房子退还给他，并且要保证房子里的东西要跟我搬进去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0: 话说在一家著名的 IT 公司里，这天啊，生性耿直的汤姆先生正跟自己的老板谈话呢。说着说着呢，这屋外头啊，就走进来一位刚刚进公司的特别漂亮的女同事。自打这女同事一进来啊，这老板的目光就一刻没有离开过这位新来的女同事，一直目送着这位女同事在办公室里头找到了文件，又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这老板非常感慨地对汤姆说道：“
1: 我的天，真够漂亮的，你说呢？真是太迷人了，对吧？”
0: 听了老板的话，汤姆回答道：“已经有五个孩子了。”“
1: 是吗？真是难以想象，太难以想象了，都当母亲的人了，保养的还是这么好，太难得了。”
0: 听了这话，汤姆急了，他拍着桌子冲老板继续说道：“不，老板先生，我刚才说的是您。”

0: 话说有这么个一个先生啊，他最近决定要装修一下他的卧室了，但是他不太清楚到底需要用多少点墙纸，于是他就问他隔壁的一个刚装修完卧室的邻居。这邻居很有把握的对他说道，
1: 装修卧室我买了十卷墙纸。
0: 听到了这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之后，一个先生非常满意，可是他买了十卷墙纸之后发现装修完了还剩两卷，他很不高兴，这造成了极大浪费，于是他又马上敲门去质问这家邻居。
2: 我按你说的买了十卷墙纸装修卧室，可是装修完了还剩下两卷，这是为什么？
0: 听了这话，邻居依然非常自信地说道，
1: 这就对了，一个先生，我也剩了两卷。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3: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笑笑会，
1: 精彩演绎，
2: 好好生活，
1: 天天快乐。
0: 话说这一天，小佳佳从外头回家之后，他马上就找到了他爸爸。他问他爸爸：“
3: 爸爸，您是真正的男子汉吗？我听说真正的男子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失措的，是这样吗？”
0: 听到孩子说这话，爸爸马上挺直了腰杆对孩子说道：“没错，真正的男子汉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你爸爸我就是真正的男子汉。”“
3: 那就好了，爸爸，这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这学期的成绩单，另外一个是我妈昨天买裘皮大衣的发票，您想先看哪个？”“
0: 嗯，

0: 说有这么个艺术家呀、啊，这天去跑到画廊的负责人那儿啊，去问在画展过程当中他是否已经有利润了。这位负责人回答了他的问题。
1: 这个嘛，我有个好消息，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好消息就是，曾经有个人他问过，如果你死了，你这些画是不是能够升值？
0: 听了这话，这位艺术家特别的高兴，马上问道：“这真是令我太高兴了。那么你刚才说还有个坏消息，又是什么呢？”
1: 坏消息就是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你的私人医生。

0: 保安单位同事老周啊，啊，中年得子，是高兴得不得了。这天呢，他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到医院做第一次身体检查。这医生在给他儿子做完身体检查之后啊，对老周说道：“
1: 哦呦，这个同志啊，你这个孩子长得可真漂亮，真是漂亮啊！”
0: 这老周一听这话，一个劲儿乐，一边乐还一边打趣儿。我说你们这些当大夫的说话真够客气的，你是不是跟谁都这么说呀？
1: 哎，不，我们当大夫的说话都很客观的啊，我们是看这个孩子真的漂亮才会这么夸两句的。
0: 听大夫这么一说，老周有点不服，继续问：“我才不信呢！那你跟其他家长怎么说呀？啊，你万一碰到一长得特难看的小孩，你怎么说呀？”听老周这话，医生微微一笑，非常自信的答道。
1: 这个同志啊，这样说就是你不懂了。我们要是真的碰见那个长得挺难看的孩子吧，我们说话也照样非常客观啊。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啊，我们就会说：“哎呦，这个同志啊，你瞧你的孩子跟你长得真是一模一样。”
2: 话说这天在酒馆里，两个吝啬鬼在一块聊天。
3: 这洛克，你太太走了之后，你就再没结婚吗？
4: 是啊，这两年里我认识了好几个女人，可是她们当中没一个得肺结核的。
3: 什么？你为什么非得娶个得了肺结核的女的呢？
4: 我非得这么办不可，老兄。我的前任太太就是得肺结核死的，临死前留下一大堆治肺结核的药。
2: 话说有这么一个家庭主妇啊，这一天在家里干了一天活，非常累。到了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他就给自个儿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一个冰块都没放，一饮而尽。这样呢，他就可以轻松一下了。喝完这杯威士忌之后，他突然想起来得上楼看看自己小女儿去，得给女儿盖盖被子。于是他走进了二楼女儿的房间，本来就没什么睡意的小女儿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他伸着鼻子闻了两下，然后很不高兴的冲妈妈说道：“
3: 妈妈，你要是在……”

0: 话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啊，这天去警察局办自个儿的护照去了，在填写表格之前呢，警官就问她：“
1: 你的年龄，女士？”“
2: 哦，警官先生，我今年29岁零几个月。”“
1: 什么零几个月？到底是零几个月？”“女士，出国办理护照必须要写详细的年龄。”“
2: 警察先生是这样的，让我算算，我今年大概是29岁零63个月。”

0: 话说克拉克先生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有一次他在去欧洲出差之前啊，他走进了一家银行，要求银行借给他5000元的现金。贷款部的服务人员按照规定让克拉克先生留下一些抵押品。克拉克先生回答道：
1: 这是我的车钥匙，你们拿去吧。
0: 两个星期之后，克拉克先生再次走进了这家银行的大门，工作人员在把车钥匙还给克拉克先生的时候顺便问了他一句：
2: 克拉克先生，据我们了解，欧洲那边使用信用卡没什么问题了，您为什么还要向我们银行借5000元的现金呢？
1: 这主要是因为你们银行的利息低，我是这么想的，在整个曼哈顿只有在你们银行停2个星期。

0: 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这一天呢，他去自己女朋友家看望女友去了。这女友的父母非常善解人意，一看女儿的男朋友来了，他们就有意回避，让两人啊单独在客厅里好好的谈情说爱。这俩人呢也是越谈越亲密。正在他们俩人抱在一块互诉衷肠的时候，这小伙子突然发现这女朋友的小妹妹正站在大厅门口好奇的瞪着他们。小伙子就很不好意思的对这位小妹妹说道：“
1: 小妹妹，你还是上床去睡觉吧，待会儿我给你一块钱。”
0: 听了这话之后啊，这小姑娘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这小姑娘又从自己卧房走了出来，回到了客厅。而且啊，这回她干脆就走到了这两个人跟前，冲这小伙子大声说道：“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块钱，你能不能让我多看会儿？”

0: 话说一年一度的西点军校阅兵典礼开始了，司令官就座之后，杰克所在的连队开始一起正步前进。当他们穿过阅兵台的时候，司令官皱了皱眉头，他刚要向旁边的人说点什么，却听到观礼台的后面有位女士高声叫道，
1: 你们快看呐，那就是我的儿子杰克，他的表现简直是太棒了，在这么多的士兵里，只有我儿子的步伐是正确的。
2: 话说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约翰先生，最近总是发现自己的耳朵越来越不管用，因此呢，他就到医院去看病去了。这老约翰先生呢，向大夫说道，
3: 医生，我耳朵现在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我连自己咳嗽的声音都有点听不见了，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2: 医生听了这病人的症状之后，马上开始开药，然后就对老约翰说道，
4: 你就服用这种药试试，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2: 听了这话，老约翰特高兴。
3: 照您这么说，我吃完您给我开的药，耳朵就能听见了是吗？
2: 医生摇了摇头。
4: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敢保证，你吃了我给你的药之后，你咳嗽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0: 这天啊，在一个小家庭里头，两口子吵起来了。这罗斯先生对他的太太说道：“
1: 我从来都是个勤俭节约的人，不像你那么浪费。我从来都不花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
0: 听了这话，太太不甘示弱的反攻道：“
2: 你算了吧，你别提你那些光荣事儿了。你记得6年前你买的那个破灭火器吗？直到现在我们都没用过，你怎么解释？”

0: 这天在家里头啊，只剩下了奶奶和小孙子两个人。这小孙子可能着凉了，就一个劲儿打喷嚏。奶奶对小孙子说道：“
1: 小宝啊，得懂礼貌，你以后啊得记着，打喷嚏的时候得用手捂住嘴。”
0: 听了奶奶的话，小孙子抬头回答道：“
2: 您甭担心这个，奶奶我跟您不一样，我打多少个喷嚏牙都不会掉下来。”

0: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游客啊，他在意大利开车旅游的时候触犯了交通法规，当地警察把他给拦下来了，而且要求这位美国游客立即交出书面检查。这位美国游客犯难了。
1: 警察先生，我不会说意大利语，这个我做不了。
2: 那你只好跟我走一趟了。
0: 听了这话，这美国游客动了个心眼。
1: 那这样吧，警察先生，您给我张纸，我试试看吧。
0: 这位美国游客拿到了这张纸之后没写字，而是在纸里包了一张50美元的现钞，又递给了这意大利警察。这意大利警察拿过这张纸之后打开看了看，然后心里是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

0: 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冲着点火！火！火！
5: 快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9: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8: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9: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8: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9: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0: 听众朋友，下面时间为您送上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3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10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5166-0142。
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 对呀。
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 货到付款。
2: 货到付款。
3: 010-5166-0141，5166-0142。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

0: 五部010-5166-0141-5166-0142。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老歌回忆录，不管你在哪里，我们的节目都会陪伴各位。刚刚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城市少女的散播欢乐散播爱，这首歌呢也算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了，出自于我个人很喜欢的音乐人周志平的创作。说到周志平，在96年的时候他跟童安格一起呢合作了一场演唱会，叫做同舟共聚。其实两个人呢都是特别出色的音乐人，有很多的创作。在这场演唱会上面呢，他们还互相交换了各自的歌曲来演唱啊。那么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童安格的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的旋律是不是特别熟悉呢？小虎队叫我一声 My Love。而在1991年的时候，张智霖和许秋怡把这首歌拿过来重新翻唱成了粤语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现代爱情故事。而张智霖凭借这一首歌出道，并且呢一举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的奖项。老歌回忆录呢，跟你来分享好歌，放松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碧华。李碧华不是那个香港作家，曾经我有个朋友，两个李碧华傻傻分不清啊。香港作家李碧华写出的作品像《霸王别姬》啊，《青蛇》啊，还有《胭脂扣》啊等等。而台湾的歌手李碧华，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非常的

出名的，他那个时候跟金瑞瑶啊，跟林慧萍啊，还有杨林啊都齐名的。一起听到的是李碧华的这支作品《分手》。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今天其实嗓子不是特别的舒服啊，所以呢尽量我还是少说点话，大家多来听听歌吧。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1986年的一场这个歌唱比赛当中的获奖选手的合唱，飞扬的青春。

0: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三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十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十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十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 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 货到付款。
1: 货到付款。
2: 010-5166-0141，5166-0142。
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歌坛。可有一些人，他虽然不在我们的视线当中，但是他在这个世界的每某一个角落里面活得依然很好。但是有一些人却永久的离我们而去了，就好像陈百强，在1993年的10月25号的时候，陈百强因病逝世，终年35岁。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我们依然特别的喜欢点他的歌，听众会经常点《偏偏喜欢你》，会点《一生何求》，这些歌都是我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经典记忆，所以会出现在近期怀旧的电影当中。那么分享到了这首歌，陈百强，《对酒当歌》。

像雾像雨又像风，梁艳玲1992年的作品。早些年在卡拉 OK 里唱歌的人应该都会点这首歌吧，点播冠军呢、啊。只可惜到了1995年的时候，事业如日中天的梁艳玲呢，因为金融风暴投资失败而淡出了歌。

关淑怡的重逢。关淑怡唱的国语歌很少啊，这首歌是我的心头爱，这是她为电视剧《塞外奇侠传》所配唱的插曲，温柔还有有力量。老歌回忆录，张克帆，如果明天还是伤。

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个时间跟你分享好音乐。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节目的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拜拜了各位，明天见。

好了，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本期的985假日航班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更希望您在这里可以拥有一段真正轻松而宁静的时光。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善天。

0: 方、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5: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咱们接着说这部《大明于谦》。上文说啊，咱们说到成王二进李府，差点遇险呢。这李珀对成王不太信任，其实这也不奇怪。您说，就在妓院认识了这么一位大哥，道德家中啊，相交了这么几天。也就在这几天当中呢，自己的家里不断的发生事儿，您说搁谁，谁能不怀疑？所以当成王离开李府的时候，李珀有意的让这个李帅派人呢跟踪一下成王。当然了，他们派的这些人也不是什么专业的人士啊，专门什么搞跟踪调查的呀，蹲坑摸梢啊，没什么专业的本领，又不是官府的捕快。但是这些人呢，还真都听李帅的指使。哎，一个是李帅给钱，再一个呢，平常也多有相交。哎，他们呢也都买着这李府的好，所以多多少少的成王的行踪呢，李珀和李帅呀也都掌握了一些。另外这些天来，这个李珀呀真好似惊弓之鸟啊，于谦两次把这李珀给折腾得不轻，所以他呢也对成王啊得加着几分小心。今天摆了这么一个鸿门宴，

过李帅的这么一盘问呢，李珀觉得这程少爷没什么问题。我要是再这么下去啊，恐怕这个朋友就做不成了。李珀心说，我还得仰仗着程少爷他们家的关系呢啊，将来我要不仅仅在山西地面发展，我还得靠着人家呢。所以这才赶紧出来把李帅骂了一通。哎，这就是程王分析的，为什么盘问他的是李帅呢？这就是进可攻退可守，李珀给自己留着退身步呢。你要是一把手出来就谈判，那谈崩了多没面子呀。所以您看现在的公司谈判，多数出席的都是什么副总啊，什么策划总监呐、哎，因为谈得好了那就是最好，谈不好了也可以让一把手出面力挽狂澜，还有的聊。你看看从咱们这部书当中，哎，还能学到现代谈判的商业典范，哎，不白听。咱们这是说笑了啊，继续说咱这书。上文书咱们说了，李珀提出来一个要求，跟程王说，我这要求您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程王说，您这要干嘛呀？你说吧，你到底什么事情？嗨，李珀说，我们两个人呢，出于对对方的尊重，都称对方为兄，是吧？中国古代有这种习惯呢，也甭管对方多大岁数啊。当然了，如果是不是一个辈儿上的，可能这样说不大合适。只要是平辈人啊，文人之间相交，李兄、赵兄、堂兄、孙兄，哎，只要他不姓文，都可以叫什么什么兄。为什么呀？叫文兄那多难听啊！叫这兄啊，不一定是对方比自己年龄大，往往就是一种敬称。所以呀、这李珀跟程王两个人互相的，李兄程兄叫来叫去。哎，李珀说，咱们啊不能光这么瞎叫，哎，我呢想跟您亲近一步。怎么亲近？我要与你结为金兰之好。哦，程王明白了，要跟自己拜为把兄弟。你看看在古代啊，这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方式，往往的江湖上好拜个把兄弟啊。你也甭管是占山为王的这个草寇啊，还是一些农民起义军呢、哎，都好用这种方式把人心笼络在一起。现在反正这事儿不流行了，但是在古代啊，人们非常重视这种仪式感。当然了，你要说拜了把兄弟就一定能同心同德吗？那也不一定。哎，你也别说把兄弟了，亲兄弟还明争暗斗呢。那历史上皇室操戈，那不都是亲兄弟干的事儿吗？但人们为了表达说我们哥俩好啊，怎么办呢？我们要结为异姓之手足。哎，今天这个李珀呀，也是想为自己挽回一些面子，刚才这个事情弄得很尴尬，很说不过去。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个诚意吧，这要提出来要跟成王拜把子。成王心说，小兔崽子，你要是知道我的身份，哼，我得把你吓尿了裤子。敢跟王爷拜把子，你长几个脑袋？不过成王心说，行啊，哎，我还真没拜过啊，这玩意儿有点意思。可以呀、咱们结为金兰之好，那当然是小兄求之不得呀。好，咱们说拜就拜。哎呀，这饭先吃到这儿，暂时不吃了。就在这个大堂上啊，就开始准备开了。哎，这不像巨啸山林的那些土匪草寇，什么堆土为炉、插草为香，那太不正式了。那都是受条件所限。李珀那什么人呢？那家里多阔呀、这事儿啊，那得好好的准备一番。叫手底下人开始准备，到了他们家的一个佛堂之上，哎，因为这儿呢既有香又有供，一切都是现成的，让人拿着铜盆，铜盆里倒上水。李珀跟成王两个人分别用牛耳尖刀割破中指，把鲜血大大滴了这么两滴到这铜盆当中。

然后啊，用筷子把这水一豁了，哎，两个人的血呢，往起稍微的融了融，这就算是歃血为盟，结为金兰之好。然后两个人呢，分别上了这么三炷香，朝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是各行一次叩拜之礼。你看看，怎么叫八拜结交呢？八个方向都要拜一拜。拜完了之后啊，两个人跪在堂前，那是念念有词啊。一论岁数，成王小着两岁，李珀比成王大，李珀为兄，成王为弟。那么这八拜也有讲究啊，除了八个方向拜啊，还崇拜历史上的八个结拜兄弟。伯牙子期叫知音之交，哎，廉颇蔺相如这是文景之交，陈仲雷毅是交西之交，袁伯巨卿鸡黍之交，杨角哀左伯桃舍命之交，刘关张生死之交，孔融祢衡忘年之交，最牛的就是管仲和鲍叔牙。怎么呢？这两个人的相交没有别的说法，就叫管鲍之交。人家这两个人的交往就成了专有名词了。哎，结拜完了之后啊，呵，马上感觉到就不一样了，那亲近的不得了啊。只不过磕头的时候，成王朱祁钰在自己的屁股上偷偷的写着不算数不算数。哎呀，您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成王心说，我今天在这儿啊跟你演戏呢，哎，我跟你磕头八拜结交啊，等日后有一天真相大白的时候，吓死你个小兔崽子。重新回到席间，哎呦，这酒可就越喝越热闹了，好嘛，划拳行令，乌烟瘴气。这九夫人一直在座位相陪，不过席间呢，成王发现有点异样。怎么呢？他对这九夫人不陌生啊，此前在李府的时候，九夫人就给成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别看这个女人出生于青楼，一看就是大家闺秀，那举止端庄，言行得体呀，那真是浓妆淡抹总相宜，让人感觉到那么的舒服，那么的自在。可是今天呢，哎呀，成王老觉得今天的九夫人不大对劲儿，好像跟上次见到她那种心理状态不太一样啊。当然了，斟酒布菜在一旁服侍也是尽心竭力，不过成王总感觉呀，这九夫人是在强颜欢笑，哎，看着好像这个精神状态身体状态呀都不大好。那么在席间呢，李珀就说了，哈哈哈哈，哎呀，我说兄弟呀，刚才呀，你跟我那总管李帅的对话我都听见了，有一件事儿我就没想明白啊、哦，我都不知道怎么这小灵儿死到外边了。成王一听提到这话，心中一动，心说，好他妈小子李珀，你还在这假装不知道呢啊？那天晚上你干了什么事儿？你心里边没数吗？也不知道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总而言之，灵儿的死活你根本就不管，你还有脸提吗？成王听到这儿，他难以掩饰内心的悲痛和愤怒，所以这脸上的表情啊不大好看，把酒杯放下了。是啊，要说也是个巧合，那天我在街上办事儿，也不怎么行走，路过一个地方，我看见你们那厨师小德子了，哎，他在那儿啊就哭祭灵儿，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小灵儿不知道为什么，哎，是赶了风寒了还是怎么着了，出来没两天就身染重病死去了。哎呀，我是真可怜这孩子。李珀听成王说到这儿啊，
不但

0: 饭没发愁还乐了，哎呀，我说兄弟呀、你可真行啊，您是什么人呢？你的舅舅那是吏部天官，您又是一大买卖家，你犯得上吗？犯得上跟一个下人这么较劲吗？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你对着小灵儿还如此痴情，你看看，哎呀，你呀就是面癌，你要早跟哥哥我说，那前几天我就把他赐给你不就完了吗？你看这事儿闹的，哎呀，还让那个厨师小德子在我面前呢，又哭诉啊，又跪着求情啊，这事儿弄的，这是一场误会，一场误会啊！那什么，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成王此时心中是更加的愤慨，心说话，李破呀，李破，薛灵儿确实是一个下人不假，可是他毕竟也是个人呢，这一条人命在你的心中就这么的不足轻重吗？他的死活你就完全不在乎吗？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就说是小猫小狗跟你时间处长了，你对他也有感情啊，何况那是一个大活人呢，那么可爱，那么善良，那么勤劳的一个小姑娘就这样丧了命了，你小子那就像死了一条狗一样，你是毫不在意呀、哎呀，李破呀，你那心是什么做的呀？你小子有多狠呢？你是什么变的呀？此时成王啊，真想哗啦把这桌子周了，跟这李破翻脸，又一想不行。哎，程少爷，程少爷，你肩负着于谦给的责任，你在这儿干嘛来的呀？你二次来到李府，你是要找到李破犯罪的证据，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现在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成王呢也强颜欢笑，哈哈哈哈，喝喝喝喝，一醉解千愁吧，这回他是真喝呀。又喝了会子，李破啊就跟成王说兄弟，这回咱们俩可是真正的结拜兄弟了啊，你呢不能置哥哥现在的事业于不顾，不瞒你说，哥哥我现在算是打下了一片江山基业啊，但是我的志向远不止如此啊，未来啊我想把我的买卖呀、往京城那边渗透渗透啊，这还要仰仗老弟你来给哥哥牵线搭桥。这李破呀喝了不少了，也把自己的实话说出来了，成王那当然是逢场作戏啊，没问题没问题，哈哈哈哈。李破接着说，哎，我说老弟呀、过两天呀、我要出趟门啊，外边有些事情我要处理，不过呢今年的花灯节，哎，我肯定回来，咱们得一起参加花灯节呀、到时候九夫人你嫂子，咱们一块儿到花灯节上好好转转。哦，是吗？成王说，咱们这广陵还有这热闹，那你看看，七月七传说名叫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哈哈哈哈，咱们这儿有这传统，到了七月七呀、咱们都有花灯节，哎，这都多少年的传统了。我跟你说呀，一说花灯节呀，最热闹是哪儿啊？就是咱们广陵县的乐安桥。
1: 兄弟，我跟你说啊，这次七月七花灯节你一定得来看热闹啊。
2: 是啊是啊，咱们这儿的花灯节比过年还热闹。
3: 是吗？小弟还真没听说过，这次真要见识见识了。
2: 要说最热闹的就是那乐安桥了。
1: 对对对，乐安桥，乐安桥，关于乐安桥啊还有一个传说呢，小九你跟咱兄弟讲讲。
2: 哎呀，怎么能讲这个呢？不行不行。
1: 哎呀，有什么不好讲的，自家兄弟你听我。

0: 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乐安桥始建于元朝时期，好几百年了。不过啊，你现在再去看这座桥，那是重修过的，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塌了一回。为什么塌了呢？有个传说，据说当年有个老汉啊路过这个桥，他想歇歇脚，就在桥上坐了一会儿，抽了一袋烟，抽完了要走了，他起身把这烟袋锅子往这桥上磕了磕，结果坏了，桥稀里哗啦，这桥给缩到两岸去了，这老头也掉河里去了。你知道为什么那么结实个桥用烟袋锅子一磕你就给缩了呢？
1: 小弟猜不透，哎，你说说看。
0: 哎，头说呀，那乐安桥是南根，烟袋锅子热呀，这么一磕呀就给缩了。
2: 哎呀，太难为情了。贤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1: 这，大哥，你可太能编了啊！
3: 这李珀在席间呢，是大放厥词，哈哈大笑，把这九姑娘说的脸臊得通红。当家的，你怎么就说这个？程王在旁边一听，啊，还有这事儿呢？那这一说，七月七每年都很热闹了，那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啊。七月七呀，别看说什么牛郎织女泪双流会这一面，哎，我们这广陵县呢都等着这一天呢。一个是呢做买做卖的都等这一天呢，花灯节花灯会，哎，多卖点东西。再有呢也有上乡请愿的，什么孩子住院产妇难产求学的求财的保平安的，往往都到这个乐安桥头，哎，烧香磕头，期望这个桥的神仙呢保佑。哎呦，你说现在这神仙太多了，庙里那么多神仙拜不过来，还得上这个乐安桥拜这桥神。嘿嘿，不过最热闹的还得说是这乐安桥，乐安桥旁翠花楼啊，翠花楼之上可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呐。你要知道，咱这广陵县乃是整个山西的很多事情，哼，都是在这翠花楼上决定的。为兄我呢每年也都到翠花楼上小转这么一圈，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呀。啊，咱们约定好了，过两天我出趟门，回来之后咱们就一起参加花灯节。哎，我也带弟弟你呀开开眼，别看你是京城来的，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小地方啊，有些花活你还不见得能看见的。哈哈哈哈，喝酒喝酒喝酒。一边在这儿喝着呀，成王他就注意到今天这个酒仪态确实不大对劲儿。要以往九姑娘九姑娘吗，简直就是酒精姑娘，谁能喝得过她呀？可是今天呢，这个酒仪态是滴酒不沾，而且明显感觉到他有一些心事啊。成王心说，难不成这九姑娘跟李珀之间有什么下戏吗？看来呀，要想找到李珀犯罪的证据，要想打开缺口，我得从这九姨太的身上下手。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 YY 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是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
6: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0: 是好日子啊，
1: 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跳舞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运动，很多老年人也喜欢早晚在广场上跳舞，结交伙伴。但老年人跳舞要根据自身的生理特点，注意以下几个特殊问题：不宜到人多拥挤的地方跳，应该选择空气流通、人员较少的舞场，这样可以避免碰撞。在舞蹈类型上，不宜跳过于剧烈的舞。老年人心血管弹性较差，狂舞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导致呼吸加剧、心率加快、血压骤升，可诱发或加剧心血管疾病。跳舞时不要穿硬底鞋，由于舞场地面平滑，老人穿硬底鞋跳舞特别容易滑倒，要当心扭伤或发生骨折。硬底鞋弹性差，地面反作用力也大，有损于小腿肌腱和关节组织。还要特别注意，不要饱腹起舞，因为老年人消化机能差，饱腹跳舞会影响消化功能，导致胃肠道疾病的发生。而且切忌酒后起舞，因为酒精会刺激大脑，使心跳加速、血管扩张，还会诱发心绞痛及脑血管意外。患有心血管和颈椎综合症，常常导致头晕的老年朋友，应该尽量减少跳舞。
1: 当真这样就好。

出行急救常识。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渐衰，动作迟缓，因此外出游览时行动宜小心谨慎，坐车、乘船、登机、爬山均需精心安排，最好有家人随行照顾，历险等项目应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备好药物，老年人患慢性病较多，外出旅游时除带好常服的药品外，还应备一些特殊的急救药品，例如冠心病人应随身携带硝酸甘油含片、速效救心丸，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要带好降压降糖药物，应该用胰岛素的糖尿病人还要备好口服糖，以便能及时救治低血糖反应或低血糖休克。对老年人跌倒后的症状也要仔细观察，如口吐白沫、意识不清、抽搐不止，可能是癫痫；如面色苍白、脉搏细微，可能是直立性低血压反应；如口中呻吟不止、不让挪动肢体，则有可能出现脱臼或骨折。在急救时要慢慢搬动，切忌用力过猛，经简单现场处理后

我们今天夸一个人聪明，通常是指他智力超群，脑子反应快。但是聪明二字拆开了，分别是指耳聪与目明，主要是指听力好、视力好，是感官层面的问题。那么在古人眼里，究竟什么才叫聪明？一个人耳聪目明，拥有顺风耳、千里眼，就能算是绝顶聪明了吗？师旷就是先秦最著名的音乐家，他是一位盲人，生活在春秋时代的晋国。他不仅听音辨律的能力远超常人，而且啊，通晓阴阳之学、星算之术。当时的国君对他是又爱又怕。话说有一次啊，晋平公与群臣宴饮，酒至微醺时，看着眼前歌舞升平的景象，就有些失态，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师旷刚好在他的身边，突然抱起琴来就朝着平公砸了过去，而晋平公吓得扯起袍子慌忙躲避。好在他躲避及时，加之师旷视力不好，所以琴呢就砸到了旁边的墙上，发出了一声巨响。晋平公惊魂未定，慌忙问道：太师，您这是砸谁呀？师旷呢就开始揣着明白装糊涂，说：我刚才听到大王旁边有个小人出言不逊，我就忍不住用。

起砸他。平公说，哪里有什么小人，你砸的就是我呀。石矿说，哎，不会吧，我怎么听这个人说的话根本就不像一个人君呐。看着这个场面，晋平公刚才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会儿酒也吓醒了。他知道师旷根本不是因为看不见，就是因为自己刚才说的酒话实在是不合礼法，而他已经知道错了。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晋平公的任性并不会真的因为这一次事情而改掉。后来还是在朝堂之上，晋平公听到了清止的乐曲，就赞叹道，这大概就是天下最美妙的音乐了吧。石旷说，清止可不如清绝。晋平公又说，那能不能请您为我演奏清绝呢？没想到石旷断然拒绝，说，您的德行不够，听不得清绝，硬要听的话恐怕会有不利的后果啊。他说，君德薄，不足以听。这个话已经非常直接，很不客气了。但是这个晋平公呢，还是没有放弃，坚持说，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看淡了生死之事，但是音乐是我一辈子的爱好，我还是想听一听这清绝之音。师旷不得已就演奏起了清绝之音。这个音乐究竟如何美妙，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是据说啊，当时第一遍演奏的时候，就眼看着西北方向黑云翻涌；第二遍演奏时啊，狂风骤起，大雨倾盆。这场暴风雨来势凶猛，夹杂着大风呼啸而过，掀翻了屋顶，冲进了朝堂，扯碎了木帐，各种陈列的器物碎了一地。在场之人啊，也都吓得四散而逃。晋平公呢，也躲在了桌子底下瑟瑟发抖。为什么会如此呢？原来在古人看来，音律不仅是优美的旋律，也是一种天人交流的密码。拥有对音乐的敏锐感知能力，远比不上对道德礼法的尊崇。晋平公虽然是一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但是他任性张扬，没有达到国君应有的修养。而师旷虽然目不能视，但却深刻地体察了天人关系的奥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火星电台全新 EP《失重三部曲》的主打歌，由火星电台与窦靖童共同创作。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

窦靖童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经典的电台情歌，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窦靖童的这个版本以慵懒迷幻的编曲赋予了这首经典全新的生命力。

下面也是一首 live 版本的歌曲，周深与五月天合作的《达拉崩吧》。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本来是虚拟偶像洛天依严和演唱的二次元经典神曲，后来周深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演绎过，凭借一人分饰多角的惊艳演唱，让这首歌迅速出圈。这个版本的《达拉崩吧》将周深的二次元神曲与五月天的摇滚风格完美融合，听听看会有怎样的火花。

接下来依然是周深的歌《等晴天》，以雨天为情绪载体，通过密集的雨声意象与歌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非常动人。

杨咏琪的全新单曲《自由的夏天》，这首歌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以清新的编曲、轻快的旋律，搭配梁咏琪干净松弛的嗓音，勾勒出了清爽治愈的夏日海岛氛围。梁咏琪的演唱既有陪伴一代人青春的怀旧感，又有着全新的治愈之感，相信大家会喜欢这首《自由的夏天》。

音乐诗人李健又发行了新歌《从黄昏到午夜》，这是李健独立完成的创作，是他耗时两三年反复打磨的作品。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燕都华严宗立宗之地潭柘寺。作为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今天的潭柘寺从西晋永嘉年间建立的嘉福寺算起，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民间素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一说，也足以说明潭柘寺的古老。回首沧桑，往事如烟，曾经的一切都已远去，留下的故事依然还在传颂。这座寺院从未被遗忘过，由于地靠京都，受到了历代帝王的青睐。

0: 清朝最盛。康熙曾为潭柘寺赐名秀云寺，还为镇环和尚题诗：法相俨然参涅槃，皆因大梦住山间，若非明景当何法，孝指真源并解潭。此外，雍正的潭柘寺，乾隆的倚亭小诗，嘉庆的出游潭柘秀云寺座，都能够说明这点。
1: 民间流传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除了说明潭柘寺历史悠久的时间概念外，是否也在暗示着潭柘寺与北京城的建都历史有着神秘的因果关系呢？

0: 每天凌晨4:30，京西潭柘寺内都会传出悠扬的钟声。伴随着梵音回荡的钟声，寂静的寺院中逐渐传出了点点的灯火。晨钟暮鼓这一佛教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规矩，在潭柘山路中的这所古寺一响就是1700多年。在这1700年的历史中，无数的善男信女曾云集于此聆听佛祖的教诲，而传法布道的僧人们则承担了将佛祖的事迹传播给天下的责任。也正因为有他们，那位来自于遥远西南的异国王子才能将他独特的思想撒播于中华大地。而他们之中，不谈安逸，不务奢华，只在淡泊之中使僧格不断升华，滋长德行之僧家，则被世人称之为高僧。作为北京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寺，潭柘寺曾与中国历史上诸多高僧的名字发生过联系。随着佛教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扎根，游方高僧被潭柘寺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所吸引，而留住于此的是屡见不鲜。
1: 潭柘寺依山而建，殿堂错落有致，鼎盛时期寺中房屋有999间半，宛如北京故宫的缩影，一时香客云集，场面宏大。据北京门头沟的老人们讲述，关于潭柘寺的起源有一个传说。话说当年高僧华严和尚想在幽州开山立宗，于是拜访都督张仁愿，商求建寺之地。张仁愿答应了，但是华严祖师想要的地方在潭柘山嘉福寺附近，属于江姓和刘姓地主，两人吝啬，可见祖师却说只要一坦之地便答应了。结果华严祖师将布坦抛向空中，布坦越变越大，盖住了几座大山，两人目瞪口呆，连忙喊停，一看乃是真佛降世，心悦诚服。于是华严祖师就在嘉福寺的基础上重建庙宇。鉴于这个故事，它一直被称作潭柘寺，又因寺院后山有两股丰盛的泉水汇入龙潭，水流绕行寺院，山上柘树繁盛，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潭柘寺。

0: 潭古道，从石景山过永定河，经卧龙岗，越罗侯岭，抵达潭柘寺的旁潭古道，出门头沟永定镇，经河各庄，翻过红庙岭，由桑峪到达潭柘寺的新潭古道的。条条古道通向深山里潭柘寺，当你也踏上此程，不知能否感受到那一路的赤诚。按照潭柘寺的布局来看，沿山门一路为中轴，之后天王殿、大雄宝殿、斋堂和毗卢阁依次排开，东边是方丈院、延清阁、行宫院、万寿宫和太后宫，西边是戒台和观音殿等，三路保持平行。院落中林木葱郁，亭台兀立，石碑处处点缀，像一枚枚夹在卷中的书签，镌刻着时间的记忆。还有71座砖塔或石塔构成的塔林，庄严肃穆，受人瞻仰。
1: 潭柘寺殿宇众多，寺内现有房间943座，其中古建殿堂有638间。民间盛传，明朝修建北京城时，便是仿照潭柘寺而建。
2: 故宫也有一条中轴线，这个寺院也是，这个寺院一个中轴线，从牌楼开始，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然后还有毁掉的三圣殿和斋堂，和最后的毗卢阁，这是中轴线。
1: 潭柘寺以对称稳重、南北中轴线布局，构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与紫禁城格局十分相似。难道真的像民间流传的那样，故宫是仿造潭柘寺建的？
3: 咱们中国古建筑啊，讲究有个中轴线的概念，一座城市也有它的中轴线，最主要的建筑都要在中轴线上，
4: 特别是宫殿和寺庙，我们特别突出中间的东西，因为中间的地方，假如是寺庙，是佛所待的那个位置，中间那个主佛，本尊就是本尊的佛所待的地方，要是宫殿里面就是皇帝，所待的地方。
1: 在寺院中，大雄宝殿是正殿，供奉着释迦牟尼的塑像，也是整座寺院的核心建筑。潭柘寺大雄宝殿正脊的两端有一对巨大螭纹，螭纹是龙生九子之一，喜好登高望远，能喷水镇火。在民间建筑上很少有这样规格巨大的螭纹。康熙31年的一个春天，潭柘寺的大雄宝殿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顷刻间雄伟的大雄宝殿变成一片灰烬。据潭柘山秀云寺志记载，在潭柘寺大雄宝殿失火之后，康熙皇帝特拨库银10000两重建潭柘寺大雄宝殿。而故宫太和殿在失火之后沉寂了长达16年。在潭柘寺大雄宝殿重建5年之后，康熙皇帝再游潭柘寺，并为潭柘寺亲笔题写了寺名，敕建秀云禅寺，将潭柘寺定位为皇家寺院。康熙38年，康熙赐镀金稳带四条，将潭柘寺皇家寺院的尊贵地位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金代北京建中都开始，历代帝王就对潭柘寺恩宠有加。据史料记载，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佛教华严宗高僧华严和尚在幽州传法，得到了当时幽州都督张仁愿的支持，准备选址开山建寺。当他来到潭柘寺之后，见九峰环护下的宝珠峰风景秀丽，风水极佳，十分适合建造寺庙，于是选择这个地方，以原来的嘉福寺为中心，兴建一座大型的寺院。

0: 据说历代皇帝垂青于潭柘寺的原因，除了潭柘寺在北京佛教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十分喜欢这里的风水。夏季温暖潮湿的季风从南面吹来，不疾不徐，冬季北面高大的山峰挡住了西北袭来的寒流，这里就形成一种温暖湿润的小气候，奇树名花生机勃勃，就像一座小型的皇家园林。
1: 天王殿殿前设有一口宝锅，据说是和尚们做饭所用，煮粥时一次能放入十担米，熬个通宵才能煮熟，使人惊叹不已。殿中弥勒佛像正坐，背面是韦陀菩萨，高大的四大天王屹立两侧，正义凛然。大殿两边是钟鼓楼，后为大雄宝殿，抬头仰望，只见琉璃瓦耀眼夺目，光芒四射。正脊两端各有碧绿的螭纹，在阳光的映照下，仿佛活动的神兽。重檐五殿顶，檐梢微微上翘，各种祥瑞装饰依次展开，金光闪闪，令人眼花缭乱。步入殿内，佛祖塑像在香烟中显出模样，神态安详。中轴线终点一直到毗卢阁，站在此处，寺庙和远山美景都可尽收眼底。东西路两边的建筑和景致也十分美丽，幽静闲适，心旷神怡。其中龙王殿的石鱼常常令游客称奇，一时名声大噪。除此之外，寺中的玉兰花自然也不能错过，还有潭柘石景都值得一览。
0: 伴随着晨钟暮鼓，千百年的光阴默默逝去，见证了八朝古都兴衰沉浮的潭柘寺，在北京人的心中不仅仅是一座佛寺，更象征着北京在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所绽放的灿烂光芒。

0: 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提水沧桑，陆地沧桑。
3: 2022年清明节，安徽省六安市纪念法祖高尧活动正在隆重举行。来自各地的高尧后裔及六安市民聚集在绿荫怀抱、庄重肃穆的高尧墓前，以中华传统礼仪缅怀这位中国司法始祖。六安市高尧文化研究顾问曹光森说，作为一个地名，陆这个地方自上古时期就有，而陆的读音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
4: 陆这个地方上古时期这个地方就有，但自从高尧从曲阜沿着淮河到了陆以后，就在这个地方生存了。所以我们六安人称这个高尧是我们陆地的祖先，所以说一说陆这个字，在那个时候就念陆，陆它是古音字。
3: 北靠淮河岸，南临大别山，坐落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陆安，自古便是兵家博弈之地，因此汉武帝时期才将此地命名为陆安，意为陆地平安。无论是古音还是民间的方言，这个地名都读作陆，这是当地历史传承中最珍贵的一抹乡音。陆安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当地的民歌和地方戏中也能找到生动活泼的印记。您现在听到的是卢剧经典曲目《修丁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剧传承人武克英说，流行于皖中皖西一带的卢剧在陆安这片土地上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5: 这边卢剧是一种大的山歌呀，它加上一个以前的唱的闷歌，像这些地方是小调子产生的，200多年了，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4: 你像我们家这个锦鲤，这个娘是怎么
3: 和陆安的陆字一样，陆安现存的很多方言也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4: 你看，
3: 在皖西江淮方言中，鸭熊一词随处可闻，常用来表示担心。陆安市高尧文化研究顾问曹光森先生在《史记》中找到了鸭熊一词的出处。
4: 在我们的战国末期出秦襄王的时候，他的儿子熊完呢就被压在秦国做人质，就在他没有结束。
3: 身居江淮之间，地处中原之脉，在亘古绵长的岁月里，陆安一直是中华灿烂文明的千古传唱者。这历史从不会烟消云散，它扎根在人们的血脉乡愁里，穿梭于一声声的乡音乡情中，成为一代又一代陆安人刻骨铭心的生命和记忆。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3: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4: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5: 我想当宇航员，
6: 我想去环游世界，
7: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8: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9: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10: 中国人，中国梦。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八四幺零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瓦岗英雄要大破一字长蛇阵，罗成把一件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圣手白猿侯君集呀。什么任务呢？让侯君集入阵盗取阵图。罗成说了，十日之内双枪王丁彦平一定会把大阵进行重新布置，骨架不会大变，但是呢，里面依据这地理情况会有一些细微变化，然后会绘制一幅详细的阵图。你呢，入阵之后仔细的寻找，最好把这张阵图给找到，给倒出来。有了这张阵图，咱们在三日之内进行破阵，他们是来不及再做更换的。说再调阵吧，没那功夫了，咱三天之内必然能破阵呢。说倒不出来这个阵图，咱也能破阵，只不过呀，里面一些细微的机关消息埋伏，咱们可能啊破不了，就得让人往上趟啊。这么一来呢，就加大咱们的损失啊。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咱们的损失，还希望十八哥您呐，能者多劳，能够盗取这份阵图。妥了，侯君集呀，人家二话没说呀，为了瓦岗把命豁出去都行啊，我准备十天，十天之后我就进阵盗图。简短接说，十天的时间一眨巴眼就过去了。到了十天的下午，侯君集啊已然收拾停当，向大家辞行，要前去一字长蛇绝命阵呢。混世魔王程咬金还是非常担心这个兄弟的。你程咬金呢，跟着小猴俩人的关系莫逆呀。虽然贾柳乐弟兄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下，但是呢，你别忘了，46有了，46个人，有很多人之前呢彼此也不熟悉，有很多人呢脾气其实啊也不是那么的对付，只是因为有那么个契机，让46人呢冲北磕头，结成生死兄弟了。那这之间呢，也有关系好点的，也有关系稍微的疏远一些的，这是人之常情啊。别说磕头的把兄弟了，就算是一母同胞，哎，哪俩兄弟之间走动比较好，哪俩姊妹比较投脾气，哪俩兄弟之间呢老闹矛盾，哪俩姊妹之间从来不搭理，这样的事情不也很多吗？侯君集跟程咬金这就是投脾气呀，人从心底里进呢。所以现在侯君集要去探一字长蛇阵，哎，这程咬金的不放心呢，拉着侯君集的手啊，小侯啊，你要多加小心呢，这阵图啊能到来最好，如果找不到或者到不来，你要千万别给四哥我逞能，一定平安无事的给我回来。四哥在家里等着你，无论取来取不来，我都要一个完整无缺的小猴啊，活不乱跳的小猴，听到没有？这是四哥给你的命令，否则的话我按抗旨不遵问你的罪。哎呀，请陛下放心，兄弟我不敢违背陛下的圣旨啊。各位啊，都在家里静候佳音吧，我去去就来，料也无妨，千万不能大意。我明白，我明白。各位啊，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以防走漏了消息呀、啊。我走了，噌！侯君集腰眼这么一拧，就消失在众人视线当中了。那腿脚太快了，三窜两蹦，出了瓦岗西门呐、啊，然后把身子一扎，扎进密林当中，在密林树枝之上是攀树爬藤，蹭蹭蹭，

很快就接近了乙子长蛇大阵呢。乙子长蛇阵呢，离着瓦岗西门不多远呢，就等于困住半个瓦岗寨呀。白天侯君集不敢接近，怕被别人发现，就躲在树林当中等着天黑呀。由打瓦岗出来，那就已然半下午了，再在这里等上几个小时，到了傍晚时分，侯君集掏出了准备好的干粮牛肉加上水，在这树杈上是饱餐一顿呢。吃完之后，侯君集吧嗒就把这水葫芦给扔了，怎么要不着了，轻装前进呢。然后噌由打树上纵身下来，走出树林外，这天呢就逐渐的黑了。侯君集把这腰往下一哈，用这膝盖打前胸，脚后跟撞屁股蛋，就贴着地面前行。这也是一种功夫，叫千里地形术，又称作矮子功啊。就跟那唱戏的丑角似的。当然了，人家这种功夫啊，有人家功夫的秘诀，咱觉得往那一蹲，那能跑得快吗？能跑得快，人家就练这个的。目标缩小了，简短截说，就来到了大阵的墙边啊。说阵有阵墙，有啊，外面用那木栅栏盯着的。侯君集抖擞精神，看看左右无人，爬上木栅栏。怎么爬咱就不用说了，人家轻功太好了。到了木栅栏上往那一蹲，左看右瞅一看，现在雕斗之上那大灯笼已然挑起来了。大阵嘛，白天看旗，晚上看灯啊。这灯分五色，青黄赤白黑，暗藏着五行生克呀。侯君集说，这么大的阵，我应该到什么地方找阵图啊？这一点呢，出瓦岗的时候大家商量了，说侯君集啊，你进阵之后啊，最好去找阵胆。怎么阵胆呢？这一字长蛇阵，罗成给大家介绍了，分为三个重要部位，一个是蛇头，一个是蛇胆，一个是蛇尾。一字长蛇阵厉害就在这里，你击其头尾至，击其尾头至，击其胆，也就是打其中间，则头尾俱至啊。所以摆这一字长蛇绝命阵的，一定会用三个顶尖的高手，镇守蛇头、蛇尾与蛇胆。而蛇胆是整座大阵关键中的关键呢，最为重要的。一旦说蛇胆被人给挤破了，也就说呀，把这座一字长蛇阵拦腰给截成两段的话，那这大阵呢就很容易攻破了。所以蛇胆最为重要，大家经过研究认为蛇胆可能给这双枪丁艳平镇守的概率比较大。因为丁艳平啊，他最熟悉这一字长蛇绝命阵，是他研发出来的呀，而且武艺绝伦，双枪天下第一呀。那很有可能靠山王杨林会把这蛇胆让这双枪丁艳平镇守，所以呢他在那里，这个阵图啊就有可能就在那个部位。那么你进阵之后去看一看这个蛇胆它的地方所在，经过大家分析，这个蛇胆呢可能在这个地方。大家呢也有一个草图，有一个定位范围，告诉侯君集进阵之后啊，你就奔这个地方去，先在这个地方进行搜查，看一看这个蛇胆是不是设在此处。所以罗成不是盲目进阵的，是有规划的，有计划的。进入大阵之后，辨别方向，往这个地方走，噌由打栅栏头上啊就跳落尘埃呀。到了地下那就要非常小心了，因为有可能地下呀这就有机关消息埋伏啊，什么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套脖锁、绊脚。

时应有尽有啊。那怎么识别和规避这些消息机关埋伏呢？人家罗成啊已然把秘诀告诉侯君集了，你下来之后啊发现有这种标志的要一定小心，这附近可能有弩箭，你见到这个标志啊应该这么躲弩箭。你看到这个标志呢，这代表附近呢就有陷坑了，你看一看呢附近是不是哪个地方有草标，哪个地方有石块，那个地方有可能就陷坑，你要多加留神，一一规避这些呀。这十日之内罗成给侯君集讲了好几课呀，侯君集认认真真的做了笔记，全部记在脑海当中，明白了这才敢进入一字长蛇绝命阵呢。说把石陷坑的方法全交给瓦岗上的那些士卒们不行吗？让他们直接破阵，大家都认得了，还用什么阵图啊？那么多人没法教啊，一攻进阵来，人这么一多，谁还能控制住谁呀？谁还能够仔细的再观察脚下，观察周围呀？那观察不了了，只想着杀了，一旦跟敌人交了手，那你就想不到再去查看和规避陷阱了。那人家阵中的敌人，人家自然知道啊，引着你到陷阱那里，一陷就一大片，一射就一大片，那伤亡肯定大呀。所以一个人进阵和千军万马进阵它不一样啊，这就如同啊打探信息的间谍特务，他不会人太多，像撒芝麻似的撒在一个区域，那么相对来说他们规避风险的能力就大得多，敌人发现他们的几率就小得多呀。你要大队人马轰过来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道理咱给大家讲清楚了您就明白了。那么侯君集跳落尘埃，辨明位置环境，一一规避这些消息埋伏脏坑弩箭。那侯君集聪明啊，另外身轻如燕，真的踏上去了，赶紧的一纵身就把这个东西也给躲过去了，所以三窜两蹦，一边规避这些陷阱，一边呢还得躲着来回巡逻之兵啊，还得躲着刁斗之上那些巡夜之人的视线，不能让人瞅见呢。所以这事儿啊一般人能敢来吗？没有绝世的轻功，谁也不敢探这座阵呢。幸亏瓦岗山上有圣手白猿侯君集啊，有这个大才之人呢。简短接说，侯君集摸来摸去，摸去摸来，摸到了一字长蛇阵的中央靠西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啊好像是个山谷的口，一看这山谷口上面灯火通明，隐隐约约的好像有建筑。侯君集一看，哎呦，难道说双枪丁艳平就住在这个地方吗？赶紧的攀着悬崖来到了坡上呢，就没敢走正坡，直接的从旁边的悬崖上峭壁上攀上去的。等到跑到上面一看，嚯，一片庙宇啊，不知道是安世观是寺是庙啊，总之啊是宗教建筑，里面灯火通明啊，而且呢三不一岗五不一哨，经常的有人来回巡逻走动，一看这就是个军事要地呀。侯君集心说话，难道说这就是蛇胆的所在地？按现在来说，这一字长蛇阵的总司令部吗？那要闹明白，自己也最好是进去探一探。侯君集趁着巡逻队巡过去没有往后看的机会，侯君集赶紧蹭蹭蹭两三步就来到这座寺院的墙根旁边，脚尖一点地儿，蹭一下子纵身上墙啊。这侯君集的轻功啊盖世无双啊，这么高的墙就算一般轻功不错的，那一下子也纵身不上去呀，那也得纵到一半，赶紧的胳膊肘一挂墙头，一用力身子往里这么一侧楞，这才能爬上墙。
但侯君集不然呢，小脑袋瓜一不冷蹭就登上墙了，而且声息皆无啊，仍然猫着腰。现在侯君集换上了一身夜行衣呀、啊，晚上行动一身黑，然后踏着墙就找那个光最盛的地方。离着不远处就能听到一座大殿当中有人正在那里议论呢，而且里面的灯火通明，外面的广场站满了守卫呀、啊，门口一左一右有两个守卫拿着刀枪严阵以待，任何人不准出入啊。侯君集一瞅，弄不巧啊，这个地方那就是朕胆呐。侯君集赶紧的绕到这间大殿的后山坡，一纵身唰就趴在后山坡上了，纵身跳上去，趴下来声息皆无。你别看上面那么多的瓦，这瓦呀一点声音都没响，就如同三两棉花啪落到地上似的，这啪还是说书人自己配的音，不然的话他没声音。侯君集的能耐就这么大呀，趴到那里之后，然后用一只耳朵往瓦上这么一针，就听着屋里的声音呢。那屋里声音听得真而切真，侯君集的耳力又十分了得呀，就听屋里头好像有两个老者正在那说话呢。其中有一个人说了，三弟，这幅图啊画的确实相识啊，那咱们现在这大阵就这么定了，我看就这么定了，基本上啊没有太大的调整了，就专等着瓦岗那一伙响马前来破阵了。哈哈哈哈，哎呀三弟呀、啊，要么说二哥我非得把你请来呀、啊，没有你不行啊，你看你一来弥补了我这大阵中多少漏洞啊，又增加了多少难度啊，这一下子瓦岗那些群贼呀、啊、肯定破不了这一字长蛇阵呐、啊！哎呀，谢天谢地，老天保佑我大隋呀、啊！二哥你就放心吧，破此阵的人呐、啊，现在还没出生呢啊！二哥，你看这个地方啊，还要多派一些兵力，有点担保。哎，好，这个地方啊，赶紧的让人赶紧加强攻势，千万别歇攻啊！就他这个地方啊，现在还有点薄弱。明白，明白，明白。我马上派人去办。俩人就在这里商讨起来了。侯君集用耳朵一听，那个自称二哥的声音熟悉呀、啊，侯君集判断他一定是靠山王杨林，另外那一个靠山王杨林喊他三弟，甭问了，他就是双枪王丁彦平。他们俩在谈阵图的事情，太好了，难道说阵图已然绘制出来不成啊？就在这里吗？要在这里那太好了，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不过呢，我也不能贸然行动，我呀得看仔细喽，看看是不是这俩老头那阵图在不在这里。想到此处啊，侯君集扒着这房瓦往上抽自己，就把自己啊抽到房基上了，然后搬着这房基慢慢慢慢慢慢一露脑袋往前面这个广场望了望，一看广场戒备森严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在这门前巡逻呀。侯君集一看，我这要是跳下去很容易被他们发现呢，干脆呀、啊、我来个珍珠倒卷帘蝎子大吊钩，我在这吊着看一看虚实。想到此处，侯君集慢慢的又爬到了前坡，顺着前坡呀把身子先掉下来，然后在这前坡最边上顺着往下出溜。您可听明白了，这头冲下的啊，当然了，为了您听得形象，哎，我给他配了配音，其实啊声息皆无啊，等脑袋露出屋檐，然后脑袋往

往下一挂，肩膀下去了，肩膀一下用胸一挺着屋檐，整个人是半斜在屋檐上的，接着往下再走，就像那蝙蝠似的头冲下，就这个难度就大了，人要失重了，脑袋重啊，你往下直溜啪掉下去了。侯君集有本事啊，轻功好啊，就用这腿作为摩擦力也蹭着刹着车，吧嗒，到最后双脚的脚尖一扣房瓦屋檐，整个人呢就如同一只蝙蝠似的就掉在那里了，就掉在墙角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啊没有守卫，而且呢比较黑，他不能在正门那个地方掉下来，正门一边一个守卫呢，你一掉下来就被人发现了。在墙角那个地方没人发现，侯君集呀掉在那里，然后脸往前凑，脸往前呢就面对着窗户，揉把脸呢就荡过去了，就保持着这么一个斜着的姿势，也就是屋檐窗户加人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这脸呢就凑到了窗棂纸前。侯君集伸出舌头挑破窗棂纸，往里睁一目瞄一目一看，哟，发现呢闹了半天呢，这是一座三清殿呢，正当中供奉着三清呢，前面这条案撤了，哎，给布上了桌椅板凳，这是啊给现在人用的。一看有两个老头，老头面前呢放着一条大条案，条案上正铺着一张图，两个老头指指点点正议论这张图呢。其中一个老头侯君集见过面啊，一眼就认出来了，靠山王杨林，那跟靠山王杨林在一起的甭问呢，那肯定是双枪丁艳平呢。那他们刚才说的话阵图长阵图短，哎呀，难道说他们现在指指点点的那就是阵图吗？太好了，要是这样的话，我在这里啊多待一会儿，等到他们谈得了谈累了，把这阵图一收，我就跟着阵图看他被收在什么地方，只要是有地址，我呀今天晚上就能把他拿到手，马上转回岗山争取名义，我们呢就大破长蛇阵。侯君集想的挺好啊，就在这等着吧。他这一等不要紧，把一个人等来了，怎么呢？有一个人呢已经悄悄地接近侯君集，一看侯君集来了个珍珠倒挂帘，这人一乐呀，哼，我干脆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伸手砰把侯君集双脚腕子抓住了，往下一扔，肉啪把侯君集扔到房下，他又喊了一嗓子，拿刺客。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崔老三看了一眼竹叶青，目光忽然又落在紫菱赤裸的肩头上。竹叶青，我还要带这个女人一起走。
2: 这一点儿。

0: 更容易，你现在就可以把他带走。
1: 说着，竹叶青忽然掀起了紫菱身上的被子，冷风从窗外吹进来，紫菱的身子又开始像蛇一样的发抖。就在这时，掀起的棉被下忽然有剑光一闪，一把剑闪电般的飞出，刺入了崔老三的咽喉。他的双眼立刻突出，瞪着竹叶青。竹叶青面不改色，淡淡的说：“
0: 你一定想不到，我竹叶青还会用剑吧？”
1: 崔老三喉咙里咯咯的响着，却已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能活到现在并不容易，可是死的却容易极了。剑尖儿还带着血，紫菱忽然又叹了口气：“
2: 啊，非但他想不到，连我都想不到啊！
0: 哼，想不到我会用剑，是吗？
2: 你非但会用剑，而且还一定是个高手。
0: 现在你总该已经明白了，我不但是高手，而且还是高手中的高手。”
1: 紫菱的眼里忽然露出惊恐之色，忽然过去抱住了竹叶青，用赤裸的身体紧抱着他。
2: 可是你一定知道，我绝不会泄露你的秘密的，就好像我就知道你绝不会把我送给别人一样。
1: 竹叶青沉默了很久，终于伸手搂住紫菱的腰，柔声说道：“
0: 我知道
2: 啊，只要你信任我，什么事儿我都替你做。”“
0: 啊，现在我就有样事儿要你做。”“
2: 什么事儿？”“
0: 去替韩大奶奶招呼黑沙的兄弟，想办法叫他们一切满意，他们才会替大老板拼命，拼命去杀阿吉，阿吉就绝不会放过他们了。”“只不过这都是明天下午的事儿，现在当然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1: 紫菱醒来的时候，只觉得全身无力，腰肢酸痛，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等他张开眼睛，才发现枕边的竹叶青已不见了，地上的血泊和死人都不见了。可是等紫菱确定竹叶青不在屋里的时候，他就很快跳起身来，披上了一件长衫，赤着脚奔出屋门。一推开门，他就愣住了，一个白发苍苍的驼背老人正在门外看着他，一张布满刀疤的脸上带着一种阴森而诡秘的笑意。“
2: 你是什么人？”
1: 驼背老人的声音远比崔老三的沙哑更冷酷。“
3: 我是来报信儿的。”“
2: 什么事？”“
3: 黑沙的兄弟们已提早到了，正在韩大奶奶那儿等着姑娘去呢。”“
2: 你是不是要陪我去呀？”“
3: 叶先生再三吩咐，只要我离开姑娘一步，我这两条腿就要被砍掉喂狗。”“
4: 不是杨柳府，没有晓风残月，阿吉也没有醉。昨夜他几乎已经醉了，但是却没有醉。他走过许多地方，他有许多次想停下来买酒，可是他忍住了，一直忍耐到午时，他就去找娃娃和苗子。

0: 见过大牛的妻子，那是个平常而质朴的妇人。只要自己的丈夫和儿女过得好，她就足以满足了。他们的家，就是她凭着这种爱心、节省和一双会做针线的手买下来的。看了他们的家庭，阿吉心里不但有很多的感想，也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人有了这样一个家之后，还会去做那种事呢？为了生活，大牛向阿吉解释说，为了活下去，让大家活下去，我什么事都得做呀。他说的也许是真话，也许不是。阿吉听了，心里都觉得有点酸酸的。经过了这一段艰辛的日子之后，他才发觉一个人要活下去，确实并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么容易。确实要被迫做某些也并不想做的事。虽然他只去过一次，这个家庭就已让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这次阿吉再去的时候，还特地买了些糖果给他们的子女。可是现在糖果却已经掉落在地上了，因为大牛夫妻都不在，他们的子女也不在，甚至连丫头都不在。事实上这栋屋子里只有老苗子一个人痴呆呆地坐在客厅里，面对着一张摆满酒菜的桌子，两眼发直。客厅里布置的也很简陋，一张很破旧的桌子，现在却摆着很多丰富奢侈的酒菜，绝不是他们这种人家所能负担的酒菜。20年存的竹叶青，再加上快马运来的大闸蟹和红烧肉，老苗子正对着这一桌酒菜发愣，一双眼睛里空空洞洞的，完全没有表情。阿吉的心立刻沉了下去，他一从这双空洞洞的眼睛里看出了某种不祥的预兆。老苗子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忽然说道，坐。他对面有个空位子，阿吉就坐了下去。老苗子忽又举起了酒杯，喝。桌前有杯，杯中有酒，阿吉却没有喝。老苗子板着脸，
1: 这桌酒席是特地为你准备的，酒也是特地为你准备的。
0: 哦，所以我一定要喝吗？
1: 一定。
0: 阿吉迟疑着，终于举杯一饮而尽。啊，这是竹叶青。
1: 啊，竹叶青是好酒。
0: 哼哼，虽然是好酒，却不是好人。老苗子的脸立刻抽紧，耳上的铜环也开始在不停的抖。你已经见过竹叶青这个人是吗？老苗子咬紧牙，忽然夹起了一个大螃蟹，扔到了阿吉的面前，吃吧。刚蒸透的大螃蟹，满满的一壳蟹黄，几乎还是滚烫的。这桌酒菜显然刚摆上来不久，难道竹叶青早已算准了阿吉要来，所以就摆好这桌酒菜在等他？阿吉忍不住问道，现在他的人在哪里呢？
1: 谁？
0: 竹叶青。老苗子拿起了满满的一壶酒，
1: 这就是竹叶青。竹叶青就在这里。
0: 他的手也在抖，抖得几乎连酒壶都拿不稳了。阿吉接下了酒壶，才发现自己的手竟比这酒壶还要冷。他已发现自己的

0: 判断错误，因为他低估了竹叶青。这错误虽然未必能令他致命，但是已经一定害了别人。阿吉又满满的喝了一杯酒下去，告诉我，娃娃呢？老苗子双拳虽握紧，还在抖得很可怕，忽然大声说道，你还想不想见他？想。那好，那你就得听我的，不吃少喝少问。阿吉果然连一句话都不再问，老苗子叫他吃他就猛吃，老苗子叫他喝他就猛喝。芳香甘美的竹叶青喝到他的嘴里，好似已变得又辣又苦，可是无论多辣多苦的酒他要喝下去，就算是毒酒他也要喝下去。老苗子看着他，一双空空洞洞的眼睛里忽然有了泪光。阿吉却不忍心看他，也不敢看他。老苗子自己也连干了几杯，忽然又说道，后面屋里有张床。我知道，吃饱了喝足了才睡得很好。我知道，睡得好了才有精神力气，才能去杀人。怎么，杀大老板吗？
1: 嗯，杀了大老板才能见到娃娃。
0: 这句话说完，老苗子眼中的泪已几乎忍不住要流下来了。阿吉的瞳孔在收缩，他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杀了大老板才能见到娃娃。说完了这句话，阿吉立刻又开始猛吃猛喝。老苗子喝的也绝不比他慢，吃的也绝不比他少。两个人一言不发，一壶酒一桌菜很快就被他们吃得一扫而空。啊，现在我已经应该去睡了。
1: 你去吧。
0: 阿吉慢慢地站起身来，走入后房，走到门口又忍不住回头去看一眼，这才发现老苗子已泪流满面。
2: 三少爷的剑。
0: 这时候大老板正在灯下展开竹叶青交给他的纸卷，那上面有九个人的名字。白木，武当弟子，被逐出门墙外，着道装，佩剑，身长六尺八寸，面黄体瘦。土和尚，出身少林，头陀打扮，身长八尺，擅长伏虎罗汉神拳，天生神力。黑鬼，关西浪子，使刀，好杀人，身长六尺，终身着黑衣。左左木，东满岛九州国浪人，所使东洋刀长六尺，残酷好杀。江岛，左左木之弟，擅长轻功暗器，本是扶桑忍者。丁二郎，本为关中豪公子，取尽家财流浪江湖，好酒色，使剑。青蛇，机智善变，身长六尺三寸。老柴，年纪最长，络腮胡子，好酒长醉，早年即为刺客，杀人无数，近年来也常因贪杯误事。东头，九尺大汉，使大东，粗鲁健壮，性如烈火。看完了这九个人的名字，大老板才轻轻地叹了口气，回头说，你看看怎么样啊？他问的是垂手肃立在他对面的一个人。

0: 个人年纪很轻，可是满面精悍之色，平时很少有人在大老板身边看到他，当然也不会知道他在大老板心目中的地位也日渐重要，所以人们都叫他小弟。他自己似乎也忘记了本来的名字。他一向很少说话，只有在大老板问他的时候才开口。看来这九个人都是杀人的好手。
1: 哦，他们杀的人都不少。
0: 是啊，
1: 你看他们能不能对付那个没用的阿吉呢？
0: 他们有九个人，阿吉只有一双手，他们杀的人也一定比阿吉多。
1: 明天一早叫人分头去接他们，只要他们的人一到就送到韩大奶奶那儿去。
0: 是，
1: 他们一定是分批来的，怎么样，九个人聚在一起太引人注意了。
0: 是
1: 啊，要杀人还是不要引人注意为好啊。
0: 是，大老板微笑着将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1: 你一定要记住，要杀人就不能够引人注意呀。
0: 早市已经开了，正是茶馆最热闹的时候，茶馆里也正是大老板的小兄弟们最活跃的地方。那其中有些甚至连大老板的面都没见过，可是每个人都肯为大老板卖命。大老板能够在这里站住脚，就因为有这些亡命的小伙子们做他的基层部署。当他们听到有人问起大老板的时候，就全部都跳了起来。问起大老板的这个人就像是一杆枪，腰上配着的却是一把剑。他很高很瘦，穿着紧身的黑色衣服，行动矫健而彪悍。他是骑快马来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看他们脸上的风尘之色，无疑是赶过远路的人。快马一停，他的人就箭一般的窜进来，乌鹰般的在人群中一扫视。
1: 这里谁是大老板的兄弟？
0: 当然有了，一听见这句话，茶馆里至少有十来个人跳了起来。
1: 你们都是吗？
2: 这附近一带兄弟们的老大叫常三，立刻反问道：
3: 你找大老板干什么呀？
1: 我有点东西要卖给他。
3: 什么东西？
1: 我们这三条命。
3: 哦，你们准备卖多少啊？
1: 十万两。
3: 三条命十万两并不是很贵呀。
1: 嗯，本来就不贵。
3: 但是我却看不出你们凭什么能值十万两啊。
1: 就凭我这把剑。
0: 剑字出口，剑已出鞘，听哇的一声响，剑锋破空，接着又是叮的一声响，桌子上已有三只茶杯被剑锋贯穿了。长剑挑起了茶杯，茶杯居然没有碎，这一剑的力量和速度，就不会用剑的人也应该能看得出。长三的脸色变了。
1: 怎么样啊？
3: 好，好快的剑啊。
1: 比那个没用的阿吉怎么样？
0: 哦，阿吉？
1: 是啊，听说这里出了个叫阿吉的人，时常和大老板过不去。
3: 哦，你们就是来替大老板办这件事儿啊？
1: 嗯，那好货总得卖给识货的呀。
3: 啊，保证大老板绝对是个识货的人呐。
0: 这时候，就听一个人冷冷地说：“
1: 只可惜，这三位仁兄也不是好货。”
0: 这下常三愣住了，这句话并不是他兄弟们说出来的，说话的人就在黑衣人的身后。刚才他身后

0: 后明明只有两个跟他一起来的伙伴，现在忽然已变成了三个，谁也没有看清楚多出来的这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是从哪儿来的。这个人也穿着一身黑衣服，身材比这个黑衣瘦小些，站在他两个高大健壮的伙伴之间，就好像随时都可能被击扁。可是他两个高的伙伴却偏偏连动也没有动，他们本来并不是那种受了别人侮辱却不敢出头的人，他们都已跟随着黑衣人多年，也曾出生入死，身经百战。黑衣人听见背后的人声，没有回头，人已窜出去，厉声说道：“拿下来！”可是他的两个伙伴却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只不过脸色变了，变得很奇怪。黑衣人回过头去，立刻他的脸色也变了。他的两个伙伴不但脸上的颜色变了，连五官的部位都已变了，变得丑恶而扭曲，然后鲜血就从他们的耳朵、眼睛、鼻子和嘴里同时流了出来。站在他们中间的这个黑衣人脸上却连一点表情都没有，他的脸很小，眼睛也很小，眼睛里却带着毒蛇般恶毒的笑意。毒蛇不会笑，如果毒蛇会笑，一定就是他这个样子。看见他这双眼睛，黑衣人竟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厉声问道：“是你杀了他们？”这个有一双毒蛇般恶意的黑衣人冷冷地说：“
1: 除了我还有谁啊？
2: 你是谁？”“
0: 我是黑沙的黑鬼。”嗯，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七月是季节写就的最美诗篇，每一寸盛夏光景皆是时间精心勾勒的笔触，热烈温柔。愿七月的风捎来一个整个夏天的好消息，愿盛夏的好运常伴身旁，纵使世事纷扰，依旧满心喜悦，心中有爱，眼底有光。在盛夏的繁花里，且行且歌，书写好属于下半年的精彩。愿我们在暗好的岁月里，沏壶清茶，读一本好书，听一场落雨，赏一束花开。欢迎收听本期酒吧温馨下午茶，我是主持人韦东，希望我的声音能够陪伴你度过一段温馨的假日时光。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一个新生儿家庭。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风暴潮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最近几年，在各类海洋灾害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风暴潮灾害，占直接经济损失的99%。那么，风暴潮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风暴潮灾害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系，一是天文潮。天文潮的高低对风暴潮灾害等级影响很大。二是风暴增水，就是台风引起风暴潮的强度，是灾害影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警戒潮位是和当地堤防设施以及承载体相关。警戒潮分为四个等级，红橙黄蓝对应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当天文潮和风暴潮叠加，达到哪个警戒潮位置即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风暴潮红色预警区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危险地带的学校和单位停课停业，组织人员尽快安全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橙色预警区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妥善安排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老寿妇孺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室外危险电源，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人员向高处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黄色预警区域要停止海上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切断低洼地带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风暴潮蓝色预警区域同样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妥善安置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的室外物品，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海浪灾害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当海浪达到一定波高后，国家海洋预报台会发布相应的海浪预警。那么海浪灾害来了该如何防御呢？继续来了解。海浪根据受影响近海或沿海海域的有效波高大小，将预警分为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警报，影响危害程度逐级递增。海浪红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船上人员要转移至安全地带，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橙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要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尽力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黄色预警海域要停止海上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靠港避浪，养殖人员尽快撤离上岸，加固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视情况妥善安排海上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海浪蓝色预警海域，要减少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不落河危险地区海堤。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7月9号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意见明确重点新任务，涵盖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激发零售新动能等方面，支持做强做优做大零售企业，为零售业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指导。意见优化竞争新环境，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从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意见强化保障新政策，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法治市场等方面强化政策集成，解决影响零售业发展的疑难愁烦问题，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零售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零售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零售加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主场活动上，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支付宝推出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旅客发放专属文旅优惠券包，大麦娱乐围绕电影、话剧等推出折扣场次，滴滴出行上线暑期自驾季、站台巴士等活动和满减优惠，美团推出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方面的夏季特惠。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费、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

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不仅包括了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还涉及餐桌礼仪、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传承等。

多个方面，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形成，并且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要的简单行为，还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夏季七月是品尝时令美食的最佳时节，自古以来适应时节的饮食文化在各地逐渐形成，并融入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回溯古代，具有奇名要素记载着古人适应时节种植蔬菜的智慧，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这短短几句便道出了农耕文化的精髓。在古诗中的梅子金黄杏子肥，百花雪白菜花稀，更是生动描绘了七月田园间的美丽景致和丰收喜悦。七月是海鲜的黄金季节，海胆如冰淇淋般的鲜甜，鱿鱼弹牙如鲍鱼，扇贝配粉丝鲜掉眉毛，海蜇脆爽解暑，海螺细腻如明珠，黄花鱼蒜瓣肉香酥，龙头鱼嫩似豆腐，薄荷鲜到停不下，章鱼爽脆抗衰老，花蛤肥美水足，十种时令海鲜好吃不贵，错过了再等一年。六七月份正好是海胆的生殖旺季，这时候把壳撬开，里头全是黄澄澄饱满的海胆黄，入口即化，那股子鲜甜劲儿简直就像海洋味儿的冰淇淋。这东西最好是生吃，原汁原味，最多滴两滴柠檬汁，那口感绝了。七月是鱿鱼的盛产期，满市场都是，价格自然就下来了，物美价廉，说的就是它。这玩意营养足，还是低热量食品，减肥的妹子吃着也没负担。关键是它的 Q 弹口感，不管是夜市烧烤还是家里爆炒都特别受欢迎。因为肉质厚，它还有一个外号叫秋人的鲍鱼，咱花小钱也能享受到鲍鱼般的满足感。夏天大排档，哪桌能少了蒜蓉粉丝蒸扇贝呢？七月是扇贝的第一个繁殖期，这时候的扇贝没后代，把肉长得特别饱满，那鲜甜的瑶柱配上吸饱了汤汁的粉丝，一口下去鲜到眉毛都不夸张。而且扇贝营养极高，蛋白质含量是牛肉鸡肉的好几倍。天热不想开火，那凉拌海蜇绝对是救星。七月是海蜇旺发的季节，新鲜海蜇口感那叫一个爽脆，买回来处理干净，切成丝，拌上黄瓜香菜，浇上蒜醋汁，酸辣开胃，解暑又解腻，专治各种没食欲。俗话说盘中明珠，指的就是海螺。五月到八月是海螺的产期，七月的海螺肉质丰腴细腻，最简单吃法就是白灼，凉水下锅，水开了就关火焖一会儿，把肉挑出来蘸着姜醋汁，又鲜又嫩，越嚼越香。七月的小黄花鱼那真是绝绝子，这时候的鱼肉质细嫩，用筷子一夹就是蒜瓣肉，刺也相对好处理。最常见吃法是干炸或香煎，连骨头都炸酥了，隔壁小孩都能馋哭。大黄花鱼则是更适合红烧，鱼肉肥厚，炖出来的汤汁拌饭也是一绝。农历七月的龙头鱼数量多，价格低，还特别新鲜，它的肉质含水量极大，入口即化，就跟吃嫩豆腐一样，做成椒盐龙头鱼外酥里嫩，或者炖豆腐汤，那汤色奶白，鲜得不得了。如果你去潮汕朋友家做客，七八月份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这盘薄壳。薄壳又叫海瓜子，壳薄的像纸一样，肉虽然小但味道极鲜，一定要配上金不换，也就是九层塔，大火爆炒，那独特的香气裹着鲜甜的肉，一个个缩起来根本停不下来。七月也是吃章鱼的好时候，不管是白灼爆炒还是做章鱼小丸子，图的就是那口鲜嫩爽脆。章鱼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富含天然的牛磺酸，据说能够抗疲劳抗衰老，这可是吃货的好消息。

0: 去菜市场逛一圈吧，把这些肥嘟嘟的小海鲜带回家给家人露一手吧。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冲着点火，火火火，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旅行的意义除了改变你的世界观，也给你打开了生活的另外一扇窗，体验自然，感悟人生，不惧怕遭遇雨雪风霜和艰难险阻，把一切都视为人生的一种经历，一种体验，随遇而安，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沉着应对，这就是旅行。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特别节目985温馨下午茶，这里是旅行周末。一卡在手，三地畅游。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的优质景区纳入了联票范围。截至六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了230家，景区总量进一步充实。小联票持续撬动大市场，消费带动效应显著。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人次超过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京津冀地缘相接，文化相通，资源互补，在文旅协同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去年，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河北省文化旅游厅联合指导下，市场推出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发行，首批入选联票的景区中，北京、天津各25家，河北有153家。为了增强联票吸引力，三地不断调整优化景区，同时积极推动景区资源扩容。此次新增的27家签约景区中，包括北京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天津的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杨柳青庄园、天津野生动物园，以及河北的天下第一关空山白云洞、热血奇迹冰雪乐园等。丰富联票产品体系，提升联票差异化竞争力。结合暑期出游高峰，联票运营方推出的联票加研学、联票加避暑、联票加工业主题的萌宠卡、光心卡等产品，同时推进联票和阅读观影、体育赛演、酒店民宿等跨界融合，探索构建联票加复合消费模式，让一票游三地变得更贴心、更实用。有了好产品，还需要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三地文旅部门、工会部门密切协作，联合开展座谈交流、产品推介，建立京津冀文旅消费协同促进机制。目前，北京市总工会面向全市会员推出的专属定制产品工会卡，同步为会员定制推出了亲子游、避暑游、滨海游等精品线路和专属电子路书。河北不仅在全省重要公交站、地铁站等场所进行宣推，而且在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活动中，为联票开设。

扬血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

盛夏七月气温攀升，贵阳花期高坡百公岩瀑布迎来全年的最佳风水期，三级叠瀑布水量充沛，水雾漫天，特色瀑降户外项目持续走红，成为年轻游客避暑打卡、体验极限文旅的热门目的地，激活近郊户外休闲文旅新业态。百公岩瀑布坐落于花溪区高坡镇水塘村，距贵阳市区仅一小时车程，总落差142米。独特的弓形喀斯特岩壁环抱峡谷，形成天然沉浸式水景空间。眼下正值夏季风水期，36米一级主瀑水流奔涌而下，碧绿青潭藏于谷底，峡谷常年恒温20度左右，山林富养林死充沛，天然清凉环境吸引大批市民、青年游客沿携团队前往体验瀑降、溯溪、江帆等多元的户外项目。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以多元的内容丰富槟城夏季文旅供给。据了解，本届啤酒节新增西区野趣公园，规划八大功能区，覆盖美酒美食、文创市集、非夜游、体育赛事等业态，面积规模均创历史之最。雪花摩天轮下的大美中华文脉槟城新文创市集是不少游客入园后的惊喜收获，共有44家文旅企业与非遗匠人入驻展区。在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展位前，手工揉制的鱼皮画古朴典雅，繁花冰雪主题作品精巧细腻，承载古老图腾的挂饰冰箱贴错落陈列。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源自三江流域娱乐文化的记忆，把千年民族文脉化作可带走的文创记忆，吸引不少游客驻足。一旁的北大荒版画展位同样人气不减，数十幅作品浓缩黑土地的劳动场景，冰箱贴、钥匙链、镇纸等文创产品兼具艺术和实用性。3D 打印的城市地标手办、定制徽章等科技文创同样吸睛。暮色四

0: 合，景区12万平方米的非遗千灯会刺激点亮，灯组融合山海经瑞兽、敦煌飞天、国潮花鸟等多元主题，搭配前沿的光影科技，构落出了绚丽的异有空间。随着铁水被奋力击向高空，化作漫天星火，打铁花和花狐表演轮番上演，啤酒的麦芽香、烧烤的烟火气和非遗光影交织。俄罗斯游客安娜说，原以为哈尔滨只有冬季冰灯，夏尔的非遗花灯同样带来了震撼的中国文化体验。据介绍，哈尔滨与啤酒的缘分已超百年，1900年中国的第一家啤酒厂在此诞生，百余年里啤酒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开放包容豪爽的气质。如今这场节庆不再是单一的饮酒聚会，更成为串联非遗传承、夜间消费、国际交流的文化接口，为哈尔滨四季文旅高质量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2021年12月，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各奖项揭晓，粤剧电影《南粤公词》荣获最佳戏曲片。这部由同名粤剧改编的电影，讲述了秦末汉初，秦王朝派遣赵佗南下征战百越，但赵佗坚持以和为贵，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融合汉粤民族，成为南越王的故事。赵佗开创了南越国，是岭南文化的起点，而岭南文化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之一就是粤语。粤语是除普通话外唯一被联合国定义为语言而非方言的汉语类型，也是我国现存拥有最多古汉语元素的语言之一。广州话是约定俗成的粤语标准音，大多粤语字典以广州话为准，它的语言体系共有9声6调，保留了古汉语的特征。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教授侯兴全说，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不仅是中原古汉语的活化石，也是不断吸纳新词汇、时时更新的开放型语言文化。
1: 广州话保留了许多古汉语单音节发音，比如中在粤语里指的是用来炖汤或煲粥的有盖子的器具，常见于早茶的一盅两件。广州话还保留着不少现代普通话已经消失或少用的古汉语词汇，例如古诗词《明月几时有》中的几时，现在广州话说给一洗就是何时的意思。另外广州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很多词汇受到英语影响，比如说踢球广州话说踢ball，那个ball就是一个外来词。
0: 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在广州市永庆坊内的粤剧艺术博物馆广福戏台，经常有民间粤剧爱好者组织的私火局。广东粤剧院二团副团长黄燕说，粤剧是广州人难以割舍的乡韵情怀。
2: 粤剧它有400多年的历史，广州西关的粤剧文化也是最浓郁的，在广州荔湾区一带几乎每条街都有那么一个失火局，每一条街巷你都会听到从他们的窗户里面会飘来我们的粤剧。
0: 千年羊城岭南名著，这里最古老，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散落在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最年轻，它永远站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笑迎八面来风。这里是广州，它饱经沧桑，依旧乐观从容。

0: 龙海白水贡糖由花生、麦芽糖、白砂糖等原料制作而成，早在明朝时便进贡京师。在闽南地区，凡办喜事必分贡糖，这个习俗已经传承百多年。1988年，陈永川举起石锤，意味着他正式接过白水贡糖第五代传人的名号，这一生都将与糖相伴到老，直到他举不动石锤的那一天。
1: 这发表的开始，这个但是一定做的做的跟钱一定比钱比他结果更幸福。我来我就来，你比较我的超好钱，超好钱拿不一张卖了，这个就是说什么你不买了，因为六万的分到边上，然后这个挂号。
0: 20多年来，他通过传承古法技艺、挖掘文化传统和不懈创新开发，让白水贡糖这个古早味愈发香甜，为更多人喜爱。白水贡糖传统制作工艺十分讲究，从选料到炒制、拌料、捶打，每一个工序、每一道步骤都不能马虎。原料必须是东北的花生、漳州白玉兰牌的白糖和自己制作的麦芽糖，制作时讲究二准三快，炒花生时要颠准火候，熟花生脱模后和麦芽糖、白糖搅煮时要把准火候，糖离顶后倒匀要快，包料要快，斩切要快，真材实料和道地古法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白水贡糖日渐畅销闽南乃至东南亚地区，每年婚嫁季产量赶不上销量。陈永川却不单纯追求扩大产量，他说这是传统手艺，也是本地几代人的传统技艺，他要守住传统，因为守住传统也就守住了贡糖的生命力。2015年9月，龙海市金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的白水贡糖制作技艺被列入漳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陈永川20多年的努力，白水贡糖还成功注册了地理标志商标，获得福建省著名商标、福建名牌产品等荣誉。如今的白水贡糖已走出了闽南地区，走出了福建，走向了全国，还远销东南亚。陈永川说，他要与时俱进，他还想让贡糖走得更远。

0: 2018年3月2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元宵晚会上，江州市木偶剧团原团长书记洪慧君，作为漳州布袋木偶戏的传承人，现场表演了布袋木偶，引来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也让全国观众对布袋木偶戏这文化瑰宝有了直观的认识。千百年来，布袋木偶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尽沧桑，却始终不绝如缕。它是我国民间百花园中一朵鲜艳的奇葩，也是闽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戏剧剧种之一。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漳州布袋木偶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洪慧君被列为漳州布袋木偶戏的代表性传承人。布袋木偶戏使用五指操纵木偶进行民间艺术表演，风格细腻，生动有趣。所以传承人洪慧君老师说，布袋木偶戏玩的就是手技。
1: 木偶戏有近1000年历史了，它表演就是我们叫由下动上，就是演员在底下举起双手举过头顶在表演。提线木偶是由上弄下，而我们是由下弄上，然后是食指是他木偶的头部，然后另外一个三个指头呢是一木偶的手臂，另外大拇指一只手臂，但大拇指有时候又要转动木偶的头部，让他比如说看东西啊，大拇指要在转动，左右的转动，他的头就会看过来看过去。那手腕是木偶的腰。
0: 我们可以从布袋偶人生动的腾挪闪转这些动作当中，去体味到角色喜怒哀乐等各种的丰富情感。舞台上木偶耸肩转头翘脚扭腰等动作流畅自然，一气呵成，超越了真人舞台的表演。木偶戏以其淳朴的艺术风格、灵巧的操纵技艺、生动的木偶造型，收获了很多的热爱与呵护。洪慧君老师说，
1: 很多人想来学这个木偶戏更好的传承下去。
0: 如今文化事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作为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布袋木偶戏，更要抓住机遇，去得到更好的保护、更好的发展。我们也期待着漳州布袋木偶戏不断地继续发扬、创新、提高，祝愿漳州的这朵艺术奇葩能够开得更加的绚丽多彩。

0: 2022年大年初二，一场年味十足的乡村春晚在安徽省衢州市东至县精彩上演。您现在听到的鸡公调是东至县当地的特有剧种，由江西饶河高腔演变而来，因演唱时声如雄鸡报晓而得名。长江在衢州境内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流动，将衢州定格在江东，史称江左要冲。为什么源于江西用赣语演唱的鸡公调会深受衢州百姓喜爱并扎根于此呢？潜心研究衢州本地文化的学者冯胜祥说，这一现象要追溯到600多年前那场源自江西鄱阳的瓦谢坝大移民。
1: 元末因为造成的人口的锐减也是很大的，那么这是政府有组织的民选执政长吧，他是有组织的移民巢湖，然后安庆衢州移民了差不多50万左右吧。我们东至也是衢州的一部分嘛，差不多都是从瓦谢坝出来的，所以就导致江西人在我们东至分布的比较广，赣语系也比较发达。
0: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益阳腔传入衢州府青阳县，与当地民歌小调相结合后，诞生了著名的青阳腔。安徽省青阳腔非遗传承人江进说，青阳腔后来又传回江西，成为现代赣剧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也对徽剧乃至京剧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因为青阳腔呢，在古代的时候它又叫会齿哑调，它比较粗犷通俗，说是那个时候呢就广为流传了，通过这个经商呢，我们徽商呢把它带到了全国各地，就是又形成了各种剧种的高腔，比如说江西的赣剧啊都受了青阳腔的影响。另外我们这个安徽呢，徽剧是青阳腔的一个支流，这个200多年前的时候呢，四大徽班进京演出以后呢，进而产生了京剧，所以呢青阳腔呢还有京剧的鼻祖，有这样的说法。
0: 衢州面积不大，但却拥有多种方言，赣语、徽语、江淮官话、皖南吴语以及吴语宣州片都在这方土地上和谐共生，静静诉说着世事的变迁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相逢桥上无非客，行尽江南都是诗。衢州素有千载诗人地之誉，诗仙李白三上九华五游秋浦，在这里留下《秋浦歌》等众多诗篇。杜牧在任衢州刺史时写下的《清明》被后人称作千古绝唱。古朴典雅是衢州，粗犷通达是衢州，这文采风流千年不断，至今流传。

0: 金木雕作为独特的民间工艺，以其故事性强、多层镂通、玲珑剔透、金碧辉煌而著称。明清时期在闽南一带颇富影响，并流传海外。千百年来，它成为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沉寂几十年后的今天，艺人们借古鉴今，融入文化创意元素，使之重放异彩。
1: 金木雕这个历史就源远流长了，至少有几百年，它也是随着中原文化进入到东方带进来了，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在我们这边就普遍的使用，它就是庙宇啊、祠堂，还有包括家具上，他们都用上了这个金木雕，因为它这个跟我们都有非常有情有感，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很有温度的东西。
0: 金木雕技艺省级传承人许庆石，从小得到家庭的熏陶，秉承了对工艺的爱好和天赋。13岁小学毕业后，师从木雕名匠林德、李天福，专攻金木雕技艺，而后又师承广东木雕名师林玉泽，较好地传承了民间艺术的精华，结合现代雕塑的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作品风格。1981年，铜陵关帝庙重修时，公开向社会征集竞选艺人和作品。许庆石师傅凭借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摘取金木雕主创人的桂冠。未能完成好任务，他把这次工作当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就这样，他一连几个月没回一次家，吃住都在庙里。先后主创了高2米的关公和周仓阮之神像和神教，挖掘和创新了扁莲等一批金木雕作品。他的艺术和声名随前来寻根谒祖的台胞和海外侨胞而远播海内外，由此被誉为东山关公雕刻第一人。随着岁月的积累，艺术的积淀，几十年来，许庆石以高超的技法、独特的风格，创作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作品。

如今许庆氏师傅虽退休在家，但创作热情依旧不减，不断探索，锐意进取，推陈出新。但愿他在民间工艺雕刻的道路上能够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

0: 漆画，其中金木雕是难得的古董级文物，2009年还被列入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关于它，大多数人还是知之甚少。本期的匠心非遗，舒文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金木雕。金木雕简单理解，就是在木雕底子上贴上一层金箔，算是套上了土豪金外壳的木雕工艺品。东山金木雕技艺省级传承人许庆时说，
1: 通雕基本上都是以樟木为主要，杉木啦、楠木都有用，先设定，等设定好以后就先打粗胚，在这个大型基础上进一步的修整，最后就要修整，要磨光，要开呢这些线条，精细线条。那特别重要主要就是这个脸部全部修整完成以后，那还重新再次砂纸打磨，磨完以后上底漆。
0: 金木雕有着端庄典雅、光彩夺目的艺术特色，极具魅力。不过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如果你唯独惊叹于金木雕的表面功夫的话，那么很遗憾，你只领略了金木雕部分风采而已。要知道，在金碧辉煌的皮囊之外，金木雕还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东山关帝庙的金木雕最初是源自大名鼎鼎的潮汕木雕，但当初营建关帝庙的匠师们却并不满足于对潮汕木雕亦步亦趋的模仿，他们在传统基础上结合东山的海岛特色，在金木雕的题材上推陈出新。比如海洋生物题材是关帝庙金木雕中最具地方特色的造型元素，龙虾、螃蟹、海鱼、鱿鱼、海螺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以夸张生动的造型带来无与伦比的视觉冲击。金木雕匠师们便在这些虾兵蟹将的排兵布阵上苦下功夫，凭借海边人的天然优势，准确把握海洋生物形态和动态。他们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使得关帝庙金木雕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风范。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有一个儿童，他走进我的房间里，并给我整理东西。他看见我的挂表的面盒附在桌子上，给我翻转来，看见我的茶杯放在茶壶的环子后面，给我移到口子前面来，看见我床底下的鞋子一顺一倒，给我调转来，看见我臂上的礼服的绳子拖出在前面，搬了凳子给我藏到后面去。我谢他，哥儿，你这样勤勉地给我收拾。他回答我说，不是，因为我看了那种样子心情很不安适。是的，他曾说，挂表的面盒附在桌子上，看他何等气闷，茶杯躲在他母亲的背后，叫他怎样吃奶奶，鞋子一顺一倒，叫他们怎样谈话，礼服的辫子拖在前面，像一个鸦片鬼。我实在钦佩着哥儿的同情心的丰富，从此我也着实留意于东西的位置，体谅东西的安适了。他们的位置安适，我们看了心情也安适。于是我恍然悟到，这就是美的心境，就是文学的描写中所常用的手法，就是绘画的构图上所经营的问题，这都是同情心的发展。普通人的同情只能给予同类的人，或至多给予动物，但艺术家的同情非常深广，与天地造化之心同样深广，能普及于有情非有情的一切物类。我次日到高中艺术科上课，就对他们做这样的一番讲话。世间的物有各种方面，个人所见的方面不同，譬如一株树，在博物家，在园丁，在木匠，在画家，所见个人不同。博物家见其性状，园丁见其生息，木匠见其材料，画家见其姿态。但画家所见的与前三者又根本不同，前三者都有目的，都想起树的因果关系，画家只是欣赏目前的树的本身的姿态而别无目的，所以画家所见的方面是形式的方面，不是实用的方面，换言之是美的世界，不是真善的世界。美的世界中的价值标准与真善的世界中全然不同，我们仅就事物的形状、色彩、姿态而欣赏，更不顾问其实用方面的价值了。所以一只枯木、一块怪石在实用上全无价值，而在中国画家是很好的题材。无名的野花在诗人的眼中异常美丽，故艺术家所见的世界可说是一视同仁的世界，平等的世界。艺术家的心对于世间一切事物都给予热忱的同情，故普通世间的价值与阶级入了画中便全部撤销了。画家把自己的心移入于儿童的天真的姿态中而描写儿童，又同样的把自己的心移入于乞丐的病苦和表情中而描写乞丐。画家的心必常与所描写的对象相共鸣共感，共悲共喜，共泣共笑。倘不具备这种深广的同情心，而图示手指的刻画，绝不能成为真的画家。即使他能描画，所描的至多仅抵一幅照相。画家需有

这种深广的同情心，故同时又非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力不可。倘其伟大不足与英雄相共鸣，便不能描写英雄；倘其柔婉不足与少女相共鸣，便不能描写少女。故大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艺术家的同情心不但给予同类的人物而已，又普遍地给予一切生物、无生物。犬马花草在美的世界中均是有灵魂而能气能笑的活物了。诗人常常听见子规的啼血，秋虫的促织，看见桃花的笑东风，蝴蝶的送春归。用实用的头脑看来，这些都是诗人的风化。其实我们倘能深入美的世界中，而推广其同情心，给予万物，就能切实地感到这些情景了。画家与诗人是同样的，不过画家注重其形式姿态的方面而已。没有体得龙马的活力，不能画龙马；没有体得松柏的劲秀，不能画松柏。中国古来的画家都有这样的名训，西洋画何独不然？我们画家描一个花瓶，必其心移入于花瓶中，自己化作花瓶，体得花瓶的力，方能表现花瓶的精神。我们的心要能与朝阳的光芒一同放射，方能描写朝阳；能与海波的曲线一同跳舞，方能描写海波。这正是物我一体的静雅，万物皆备于艺术家的心中。为了要有这点深广的同情心，古中国画家作画时，先要焚香默坐，涵养精神，然后活墨伸纸，从事表现。其实西洋画家也需要这种修养，不过不曾明言这种形式而已。不但如此，普通的人对于事物的形色姿态，多少必有一点共鸣共感的天性。房屋的布置装饰，器具的形状色彩，所以要求其美观者，就是为了要适应天性的缘故。眼前所见的都是美的形色，我们的心就与之共感而觉得快适；反之，眼前所见的都是丑恶的形色，我们的心也就与之共感而觉得不快。不过共感的程度有深浅高下不同而已，对于形色的世界全无共感的人，世间恐怕没有。有之必是天资极陋的人，或理智的奴隶，那些真是所谓无情的人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赞美儿童了，因为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给予人类，又自然地给予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像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们往往能注意大人们所不能注意的事，发现大人们所不能发现的点，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换言之，即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只因长大起来受了世制的压迫，把这点心灵阻碍或消磨了。唯有聪明的人能不屈不挠，外部即使饱受压迫，而内部仍旧保藏着这点可贵的心。西洋艺术论者论艺术的心理有感情移入之说，所谓感情移入，就是说我们对于美的自然或艺术品，能把自己的感情移入于其中，没入于其中，与之共鸣共感，这时候就惊艳到美的滋味。我们又可知，这种自我没入的行为在儿童的生活中为最多。他们往往把兴趣深深地投入在游戏中，而忘却自身的饥寒与疲劳。圣经中说，你们不像小孩子，便不得进入天国。小孩子真是人生的黄金。

时代，我们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可以因了艺术的修养而重新面见着幸福、仁爱而和平的世界。

青春的倩影，依偎小桥流水的姑苏，热爱的朋友，遍布风光旖旎的姑苏。20多年来奔走在苏城，如孔夫子温故知新，似伍子胥向天法地，像鲁迅先生朝花夕拾，意想不到的美好。

时时扑面而来。疫情当下，后方的我们静下来，慢下来，也是与前线的逆行者里应外合、共克时艰的一种方式。居家办公的我，虽然不能游园林、逛古镇、走老街，但是可以与我一见钟情的江南，与我久处不厌的苏州，在文字里互诉衷肠，在书海中把盏言欢。这个春天的苏州，也许少了温柔富贵的千娇百媚，但是多了千锤百炼后的气度与芳华。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破茧成蝶、凤凰涅槃的蜕变呢？让我们共同守望，姑苏待花开，重逢会有期。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曾经这样爱过你，作者乔叶。曾经这样爱过一个人，爱的人知道，被爱的人不知道，这是暗恋吗？爱着的时候就整天鬼迷心窍地琢磨着他，他偶然有句话

终于有一个机会和他说了几句话，就像荒井里碰上了丰年，日日夜夜地捞着那几句话，颠来倒去地想着，非把那话的骨髓榨干了才罢。远远地看见他，心里就毛毛的、虚虚的、痒痒的、扎扎的，在猜测中既难受也舒服，或上天堂，或下地狱，或者就被他搁在了天堂或地狱之间。爱着的时候，费尽心机地打听他所有的往事，秘密地回味他每个动作的细节，而做这一切的时候，要像间谍，不要他知道，也怕别人疑问，要随意似的把话带到他身上，再做出待听不听的样子。别人不说，自己绝不先提他的名字；别人都说，自己也不敢保持特别的沉默。这时候最期望的就是他能站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这样就有了和大家一起看他和议论他的自由。每知道一些，心里就刻下一个点，点多了就连出了清晰的线，线长了就勾出了轮廓分明的图，就比谁都熟悉了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山山岭岭，知道他每道坡上每棵树的模样，每棵树上的每片叶的神情。爱着的时候，有时心里潮潮的、湿湿的、饱满的，像涨了水的河；可有时又空落落的，像河床上摊晒出来的光光的石头。有时心里软软的、润润的，像趁着雨长出来的柳梢；有时又闷闷的、燥燥的，像燃了又燃不烈的柴火。一边怀疑着自己，一边审视着自己，一边可怜着自己，一边也安慰着自己。自己看着自己的模样，也不知该把自己怎么办。有时冲动起来，也想对他说，可又怕听到最恐惧的那个结果，就只有不说。可又分明死不了那颗鲜活的心，于是心里又气他为什么不说，又恨自己为什么没出息，老盼着人家说，又困惑自己到底用不用说，又羞恼自己没有勇气对人家先说。于是就成了这样，嘴里不说，眼里不说，可每一根头发、每一个汗毛孔都在说着，说了个喋喋不休，水漫金山。日子一天天过去，还是没说。多少年过去了，还是没说。那个人像一壶酒，被窖藏了。偶尔打开闻一闻，觉得满肺腑都是醇香。那全是自己一个人的独角戏，一个人的盛情啊。此时，那个人知道不知道，已经不重要了。不，最好是不让那个人知道，这样更纯粹些。在这样的纯粹里，菜是自己，做菜的人是自己，吃菜的人还是自己。正如爱是自己，知道这爱的是自己，回忆这爱的人还是自己。自己把自己一口口地品着，隔着时光的杯，自己就把自己醉倒了。

这时候也方才明白，原来这样的爱并不悲哀，没有尘世的牵绊，没有啰嗦的尾巴，没有俗艳的锦绣，也没有浑浊的迷之，简明利落，干净完全。这种爱古典的像一座千年的庙，晶莹的像一弯星星搭起的桥，鲜美的像春天初生的一抹鹅黄的草。这样的爱真的也很好。

乡愁，作者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酒报温馨下午茶，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一号电池
2: 到，
1: 357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老年朋友喜欢喝一点药酒来养生保健，中医也认为药酒有一定的通血脉、行药事、温肠胃、御风寒的作用。但这里想要给大家提个醒，药酒啊不是任何人都适用的，像肝肾功能不全、对酒精过敏等等，就不宜喝药酒了。对于经常饮用药酒的人来说，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也简单的跟您说说。很多人喝药酒都是边吃饭边喝，实际上药酒最好在饭前服用，而且以温饮为佳。喝药酒不宜过多，每天10到30毫升就可以了，还要避免不同作用的药酒交叉饮用，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引起不良反应。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用声音守护健康，
5: 用音乐治愈生活。
4: 养生音乐馆，
5: 精彩马上开启。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为了使自己更加健康，有三点要注意。首先呢，就是注意饮食，在饮食上要有所选择。第二，就是要自我锻炼，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第三，就是要喝够水，水呢要和当天烧开后自然冷却的温开水每天喝上8到10杯，这样可以起到内洗涤吸血液的作用。祝老年朋友拥有一个棒棒的好身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研究发现，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平均会增加五公斤，所以日常生活中建议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并控制好主食的摄入量。平时多吃含钙多的食物，补钙可以有效地保护膝关节。应以食补为基础，注意营养均衡，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及紫菜、海带、虾、鱼等海产品，同时多晒太阳，以促进钙的吸收。

0: 底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不倒翁冯道历经5个朝代，为6个皇帝做过宰辅大臣，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唐时期，冯道在庄宗李存勖手下任职，由于他大胆直言，仕途越走越好，很快就做到了户部侍郎。就在冯道春风得意的时候，家里出事了，他的父亲去世了。在古代，这对当官的可不是好事，特别是大官高官，影响就更大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是停薪停职回家守孝，当然有个别人不怕闲话，也可以不停职，比如苏逢吉和他的儿子们就不守规矩，老妈去世了，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继续坚守工作岗位，继续捞钱。冯先生当然不是这种觉悟，他听说这消息后啊，没有片刻的迟疑，黑天半夜的就往老家跑，家里人赶紧收拾好衣服行李，跟在后面追他。在几间茅草房里，他为父亲扎扎实实的守了3年孝。在这3年里，他亲自下田种地，亲自上山打柴，跟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分别。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他还会拿出自己的积蓄来救济当地的村民。而当地父母官逢年过节给他家送的礼，他却一概不收。这就是人格魅力，也许比权势更让人心服，更让人感动。冯道名声甚至远播到了敌国，辽人曾计划派人过来绑架他，多亏得到消息提前转移，才没被抓走。明宗即位以后不久，就问起了冯道先生，听说他在翰林院当学士，明宗当即表示，这个人我挺熟的，是个宰相的料。于是他先是升为了端明殿学士，后来又破格提拔升到刑部尚书平章事。他上任以后，首先提拔的是出身贫寒但肚子里有东西、头脑里有思想的人才，那些出身豪门但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就对不起了。明宗本人也是冯道的粉丝，有一回退朝后

明宗看见他的背影，对旁边的侍臣说：“您看，冯先生从来不讲排场。以前打仗的时候，和士兵一起住茅屋，吃粗粮，硬硬的床板上只铺着薄薄的稻草。后来回到乡里，自己耕田种地，和农民们打成一片，这是真正的士大夫呀。”冯道也会用他的方式提醒明宗：“陛下施以德政，所以老天爷对我们很照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不过我们还得继续努力。我经常想起在庄宗府上干活的时候，有一次出使中山国，景行那一段路特别不好走，颠簸的要命，所以我很小心，也就平平安安的过去了。但后来到了平地上，我放松了警惕，却从马背上掉了下来，差点摔伤。请陛下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觉得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了，就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您看啊，这冯道懂得居安思危。”明宗听完之后又问他：“现在年景好，老百姓都过得好吗？”冯道回答说：“稻谷欠收了，农民就要挨饿；丰收了，卖的价格就低，也会伤害农民的积极性，这是常理。我还记得晋代举人聂夷中写过一首诗，叫《商田家诗》，很有意思。诗是这样写的：二月卖新丝，五月跳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听了很有感触，让侍臣记录下来，没事的时候自己还会拿出来读一读。几年以后，后晋高祖石敬瑭上位，不过冯道没有受什么影响，照样当他的宰相。当然，在乱世当高官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很多聪明人会选择去名山大川做隐士。冯道当然不傻，但他选择留在朝堂之中。古语云：“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也许冯先生就是传说中的大隐。不过很多人并不这么看，连欧阳修在修史的时候也没忘了羞辱他，对他的评价是：“然而是四朝向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在三者哉？”意思是说呀，他简直是一个连再嫁的妇女都不如。当然大隐也不是那么好做的。第二年，辽人封石敬瑭做儿皇帝，为了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石敬瑭计划派人去辽国当面致谢。当时冯道和几位大臣刚刚吃完午饭，听说有出使北方大漠的任务，其他几位都吓得面如土色，手脚发颤。也不能全怪他们，这趟差呀，确实跟去一趟鬼门关没什么区别，能不能回来只有天知道。但冯道当场写下两个字：“道去。”他主动请缨去出差，把同事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冯道说了：“我叫冯大胆儿，就是真的鬼门关，我也得去走一遭。”几天以后，冯道启程了，石敬瑭亲自摆酒送行，并且含泪说道：“您老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让你去那么偏远的地方出差，我真

是很过意不去呀。辽主耶律德光却很高兴，他听说冯道要来，准备亲自前往城外迎接，而且啊，接待规格相当高。后来有大臣提醒，没有天子去迎接宰相的道理呀。耶律德光这才没去。但是耶律德光啊，是真心希望冯道先生能留下来，在辽国发展。冯道回答说，现在我们南朝是儿子，北朝是老子，咱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彼此啊？这话呀说的模棱两可，但让人听着心里倒很舒服。他变卖了耶律德光给他的所有赏赐，拿钱买木炭。问他呢，他就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北方天这么冷，要多准备点木炭，我才能过冬啊。听起来好像不想回南方了，但也没有忘了提醒大家，自己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而且很不习惯北方寒冷的冬天。如果主人非得强行挽留的话，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耶律德光也害怕到时候惹一身骚，最后决定还是让这冯老头回南方去过冬。但这冯老头却来劲儿了，三次上书表示坚决要留下来。当然，耶律德光不需要听你冯老头的话，决定了的事儿就得执行。后来这个冯老头啊，赖在馆驿里边白吃白喝白住，又住了一个多月才上路。出发以后呢，又在路上磨磨蹭蹭，走走停停，几天的路程，他愣是走了俩多月，才慢慢腾腾的到了边境。陪他一起出使的人都很不理解，别人要是有这好机会，都恨不得长一双翅膀早点飞回家。您倒好，这么磨磨蹭蹭的，你真的是想留在辽国呀？冯道自有他的道理。你想啊，你两腿能跑多快呀？他们如果真想追你回去，一晚上就能追上。我磨磨蹭蹭，就是故意给他们看。因为呀，你走得越急，他们后悔得越快。回来以后，石敬瑭特地废掉了枢密使，这样权力就集中到了新任的鲁国公冯道的手里，真的是权倾朝野。到了后晋少帝朝，冯道担任太尉，晋封燕国公。但后来有人在少帝面前诽谤他，他又被贬为了同州节度使。不过辽主仍然很器重他。在入侵中原以后，耶律德光专门派人找冯道来主持政务。冯道没有拒绝，但也没做汉奸，帮助辽人欺压中原百姓。他选择了第三条路。有一次辽主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怎么才能救得？冯道先生回答，现在百姓很苦，即使大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皇帝您能救得。听起来是在拍马屁，但回味悠长。耶律德光有所感悟，开始禁止打草谷等扰民活动。所谓打草谷，就是军队的集体抢劫，这一向是辽人的传统项目。辽军主要通过打草谷的方式来筹集军饷，激励将士。但是打草谷屡禁不止，终于激起了中原百姓的大规模反抗。公元947年3月，耶律德光被迫撤离，迁往了漠北。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再一次站到了中原这边。辽人还没有出边境呢，耶律德光就在常山病死了。永康王又着急回去争夺皇位，北迁计划出现了变数。

大部分的辽军回去了，只留下一小部分兵力维护治安。后来被汉军赶走了，常山又重新回到汉人的手里。冯道带领同事们四处安抚百姓，很快局势就稳定了。他还解放了很多被辽人霸占的中原女子，先是把他们安置在了尼姑庵中，联系上他们的家人以后，又派人把他们送回去。事后有人认为冯道的功劳很大，他却说，我是一个文人，能做什么呢？功劳都是各位将领的。从常山回来以后，冯道去见了在太原称帝的刘知远，官拜太师。在这里他又一次捍卫了冯大胆的名声。以前刘知远在太原的时候，为了扩充军事实力，提高军队的装备质量，颁布过一个政策，把牛皮定为了军需物资，禁止老百姓私自买卖使用，所有的牛皮都必须上缴官府。但实际上牛皮的民用用途还是挺广泛的，而且用了上千年，突然禁止了很不习惯，所以当时呢，很多老百姓违反了这个规定，犯下死罪。后汉皇朝建立以后，这个政策还是没有废除，直到在上党遇到了挑战，因为判官张粲坚决反对，不愿给犯法的20多个平民定死罪。张粲还主动帮犯人上诉，但被朝廷驳回，理由是地方官目无朝廷法纪。最后呢，这事儿闹到刘知远那儿，刘知远也生气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判官怎么这么胆大妄为呢？他们都是死罪，包括这个小判官。就在这个时候，冯道站了出来，他说，陛下在太原的时候可以禁止民用牛皮，但是现在有了天下，就不应该再禁止了。那个小判官虽然官位卑微，俸禄也不高，但他不贪生怕死，敢于为百姓仗义直言，他应该得到的是奖励。臣身居高位，却没有及时采取纠正措施，让这个政策继续害人性命，我才应该判死罪啊。冯道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张粲做得很对，请陛下不要定他的罪。最后结局圆满，刘知远同意废除禁用牛皮政策，冯道在虎口下救出了张粲和那20多个老百姓。他很知足，写了一篇自传，叫《长乐老自序》。当然他也有遗憾，除了自传中提到不能为大军之一统定八方，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儿子不成器。次子冯吉算是比较有出息的了，但不喜欢走仕途，整天沉迷于玩音乐，尤其是喜欢弹琵琶。冯道经常骂他，儿子不但不听，反而这琵琶呀越弹越好。冯道非常生气，遇到有人到家里吃饭，总是让冯吉站着给客人弹琵琶，弹完了冯道总要奖励他几匹布，还让他背着布道谢，实际上啊是要让他出丑，让他悔改。可他越这样让儿子表演，儿子反而更喜欢弹琵琶了。最后冯道也无可奈何了，他说，我这个儿子以后做不了大官，最多只能做到太常少卿。后来果然如此，他自己无疑书写了人生的一大传奇，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此时他已经担任了四任宰相，而且他的上级无一例外都不是汉人，三个沙陀人，一个辽国人，清一色的武将出身，文化素质不高，脾气粗鲁暴躁，都是难伺候的主。伴君如伴虎，一言不合就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无数的文臣武将已经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冯道先生做到了，而且游刃有余，没有一个上级说过他的坏话。不可否认，要做到这一点，察言观色的功夫必不可少。郭威请他帮忙写教令的时候，68岁的冯先生一点都不糊涂。对于这个任务，他有自己的想法。他皱了一下眉头，为难地说：我已经老了，前一次太后让我写教令的时候，我搜肠刮肚好不容易才凑了一篇，这次您就饶了我吧。冯先生既然不愿意写，郭威也不勉强，他略一思索，又想起一个人来。他问冯道：我记得当年出征河中平定李守贞的时候，很喜欢读朝廷下达的诏书，写得很不错，条理清楚又有文采。当时我还特意问了一句：您说是翰林学士范质的手笔，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呀？冯道很高兴推掉了这个任务，他长舒一口气，很愿意提供这方面的线索。他说：范质好像没有回老家，应该就在大梁城里，只是最近兵荒马乱的，他一直也没上朝，我也好久没看见他了，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郭威听说范质就在大梁城里，非常的高兴，说：没事儿，我去找他。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

0: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在快乐之后留下了很多的伤痕，就在他转身离开的那一瞬间，我强忍的泪水再也止不住流下来，就在那一刻我的心好疼。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西安。

0: 西安的老城以钟楼为标志性的建筑，东南西北四条大街汇集在钟楼脚下。西安钟楼建于明代，是我国古代钟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距离钟楼西面半里处有一座鼓楼，共同构成了暮鼓晨钟，开启西安人一天的生活。钟鼓楼之间的钟鼓楼广场上有一排仿古建筑，佟盛祥、德发长等著名的西安老字号餐馆就坐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鼓楼北面的西安回坊风情街，在此可以品尝到许许多多西安当地的名小吃，闻名遐迩的贾三灌汤包、陕西第一碗牛肉小炒、红红酸菜炒米、玫瑰净糕、黄桂柿子饼等，让人食指大动。回坊深处还隐藏着著名的化觉巷清真寺，它是中国最具特色、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中国式的清真寺之一，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伊斯兰文物之一。在西安呢，随处能够感受到1000多年前的盛唐气象，城南的大雁塔及其周边已经建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大唐芙蓉园占地1000亩，其中水面300亩，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历史上这里是皇家御苑，如今呢是中国第一个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园内的唐式的古建筑规模全国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它集中了唐时期的所有的建筑形式，堪称一本完整的唐代建筑教科书。城北的大明宫遗址曾见证了九天昌河、朝天阙、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新建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世界古遗址保护中心确定的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遗址公园具有纽约中央公园的休闲功能，还具有伦敦海德公园的文化精神。游客在这里可以重温盛唐宫殿的华丽，可以领略太液池的旖旎风光，还可以通过现代技术手段飞越大明宫，梦回盛唐。秦始皇兵马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三座坑共出土了8000多尊的陶俑，以写实的手法采用了静即则生动、欲静则欲动，使兵阵产生巨大的震慑力，恢宏壮观，空前绝后。其制作工艺复杂，规模庞大，都令人叹为观止。尤其难得的是，这些陶俑千人千面，无一雷同。
1: 浩荡的军阵，一股驰骋疆场、舍我其谁的威势扑面而来，这恐怕是不少游客来到这座中

0: 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后的第一印象。秦始皇深知军队是帝国的支柱，要在地下维护统治，武力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他把一支所向披靡的御林军完整地安放在了陵墓之侧。地面之上，大秦帝国早已画上句号，地下王国却依旧运行。勇士们仿佛在等待号令，随时镇压来犯之地。作为秦始皇陵园最出名的陪葬坑，秦始皇兵马俑坑由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组成，是一座地下巷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每一座俑坑都按照军阵的形式编列，各俑坑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策应，构成一个系统严密的大型军阵。一号坑是兵马俑坑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发现最早的一座。俑坑以军阵形式排列，前三排为先锋弓弩手，木质弓弩早已化作尘土。中间排列着38路战车和步兵构成的纵队，他们是战场冲杀的主力。一号坑中出土了各类兵种的陶俑，再现了秦军军阵蓄势待发、严阵以待的场景。俑坑出土的各类兵器反映出秦军装备之精良，兵器与陶俑上的刻铭是物乐功名制度的体现，体现了秦人严格的质量管理水平。俑坑中除了兵马俑，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兵器，这件戈上有铭文纪年，三年相邦吕布为造，标注了武器的生产日期和督造者信息，有点类似今天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证明秦兵马俑就是为秦始皇帝陵陪葬而烧造的。二号坑军阵由前锋、左右翼卫、后卫及军阵的主体四大部分组成，这样的布局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倡导的地势平坦的地方用战车，地势险阻的地方则多用骑兵，地势狭窄险要的地方多用弓弩手的战术思想。总的来说，二号坑的军阵是一个集当时各兵种联合编组的集团军，可发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三号坑是秦军的作战指挥部，体现了靠前指挥、身先士卒的传统。三座兵马俑坑足足有8000多个陶俑，组成了一支包括前锋、多兵种部队和指挥部在内的庞大地下军团，不仅是秦王朝军事力量的生动见证，更是一部立体的秦代兵书，让后人有机会一睹秦军的强大阵容。每一尊秦俑都充满个性与灵气，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他们或双目圆睁，或微微含笑，或目光深沉，或文静腼腆，正以抵御时间腐朽万物的姿态屹立在今人眼前。
1: 骊山是秦岭的支脉，海拔呢1000多米，山上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烽火台，唐代供奉老子的朝元阁等，山下是唐代著名避暑行宫华清池，这里得天独厚的温泉是当年杨贵妃沐浴的地方，名曰海棠汤。华清池景区分为沐浴区和园林区，主体建筑有飞霜殿、宜春殿等，大气磅礴，尽显皇家气概。景区中部的九龙湖区是园中的精华地带，有10多座唐式建筑环湖而列。晚上华清池上演的大型山水情景歌舞剧《长恨歌》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2: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大唐王朝的华清宫里弥漫着温暖而湿润的香味。

历史故事引发了世人无尽的遐想和感慨。在古城西安以东30公里处的骊山脚下，坐落着一处殿宇轩昂、风光旖旎的温泉圣地华清宫。中国人所熟知的风流天子唐明皇与绝代佳人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相传1000多年前的华清宫规模宏大，穷极奢华。唐代大诗人杜牧在途经华清宫的时候曾写出这样的诗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宫门次第开。鳞次栉比的宫城从山顶一直延绵到山脚下。如今昔日的繁华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今人试图在这片遗址上重现这座皇家行宫曾有的形制和气势。望京门、长生殿、飞霜殿和星辰汤、莲华汤，这些被记载在史书中的名字被一一还原为宫殿。但是据说这样的规模仍不及它全盛时期的10分之1。

0: 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1: 这是西安人的歌。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传说在5000年前的蛮荒时代，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击败炎帝，诛杀蚩尤，结束征战，进入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皇帝去世后，当时的人们就设立神庙祭坛，用各种精美的器物祭祀皇帝，以表崇敬与缅怀。皇帝作为始祖被祭祀，最重要的场所就是祖庙。后世一般把陕西黄陵县的皇帝庙视为皇帝祖庙，而黄帝陵祭典就是流行于陕西省黄陵县的祭祀典仪。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黄帝陵祭典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帝陵祭典活动分为公祭和民祭两大类。公祭黄帝陵就是以官方名义组织的有严格规模、等级和仪式的大型祭祀活动。从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从尧舜禹时代直至春秋时期，公祭皇帝的活动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举办了第一次黄帝陵祭祀活动。时至今日，每年的公祭活动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公祭仪式一般是在陕西黄帝陵外的广场举行，祭祀场地以古朴雄伟的黄帝陵建筑为主体，以黄红色为主色的地毯从印池边一直铺设到主祭祀大殿。参加祭祀大典者都披戴黄色佩巾，作为整齐划一的标志。祭文重在颂扬皇帝功德，追溯民族历程，突出当代成就，实现祖国统一的期望。每年的祭文都有一位在教科文卫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宣读。祭典开始时，鸣钟九响，击鼓34咚，前者象征着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最高礼数，后者则代表着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在整个公祭典礼中，场面最壮观的是祭祀歌舞，它气势恢宏，震撼人心。整个祭祀歌舞分为云气篇，表现皇帝的恩德像雨露一样；魁梧篇，表现皇帝部落的征战操练以及中华民族的最后统一；瑞德篇，表现皇帝时期人们耕作和幸福的情景；玉龙篇，表现中华民族永远祭奠皇帝，希望海外华侨和全世界华人能联系在一起，赞扬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与对皇帝的崇敬之情。黄帝陵祭典活动神圣庄严，十分注重具体的祭祀礼仪程式，在祭祀物品、仪仗、乐队方面要求十分严格，每种祭祀物品在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皇帝祭祀礼仪的服装、旗帐、供奉、木刻、花供、剪纸、乐舞等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和历史传承，在陕西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地位。黄帝陵祭典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恭喜

活动一般在清明节期间举行，民祭活动则在重阳节期间举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祭祀活动，都能吸引上万人参加。人们通过祭典活动培育仁爱之心，孝顺父母，敬奉祖先，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改革开放以来，黄帝陵祭祀活动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祭祀礼仪也日渐隆重，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他们的寻根之旅的重要部分。祭祀皇帝已成为传承中华文明、凝聚华夏儿女、共谋祖国统一、开创美好生活的一项重大活动。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开启，我是王友，我是 DT。 2002年，温岚发行了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蓝色雨》。这张专辑有 R&B 的抒情歌曲为主了，林迈可、周杰伦、方文山等音乐人的参与创作。整张专辑也构造了一个以水元素来搭建的视觉概念。接下来听到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这首《冰河》，林迈可作曲，徐世珍作词。

2002年的一个 R&B 刚刚兴起的年代的时候，这一首歌曲也是温岚早期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了，《冰河》。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方文山作词，林迈可作曲。温岚的声线在方文山的词意当中肆意的游走，形成一股温柔的蓝风。来听到这首歌曲，温岚的《蓝色雨》。

些年的温岚最火的一首歌肯定是屋顶这一首，周杰伦作词作曲的作品，最早由吴宗宪跟温岚来演唱，收录在吴宗宪1999年的专辑《你比从前快乐》当中。进入到2001年，周杰伦跟温岚重新演绎了这一首歌，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有点野》当中。来听这一首《屋顶》。

来听到周杰伦了，女儿殿下，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曾经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也是拿下了周冠军的歌曲。

周杰伦在社交平台抛出了一个悬念，说大家想听听行走的 CD 林俊杰 cover 我哪首新歌，明天中午见分享。结果在第二天的中午，两人合唱了那天下雨了的视频瞬间刷屏。这首歌同样收录在周杰伦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在这一场暌违多年的双 J 联动也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 DNA。

0: 转身离开。
1: 再次来到现场的声音，蔡依林 Pleasure 巡回演唱会首次登陆到北京鸟巢。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林俊杰惊喜现身，两个人来携手带来了修炼爱情、第三人称等舞台的演出，并在互动环节当中即兴加唱了倒带。另外一对的双 J 时隔13年再一次梦幻合体。

0: 你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呀、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这边，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现在马这旁边道路。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

0: 望。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说到德法，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回想起来，我们曾经讲过啊，张旭给颜真卿讲课，颜真卿呢就把他老师给他讲课的内容记下来，名字叫做述张长史笔法十二义啊，有这么个内容。什么内容呢？叫其次十法，为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有这么个内容，但是当时看到这个内容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次十法，为口传手授之诀，这个诀到底是什么呢？没讲，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后来我判断啊，这个里边可能会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可能呢是张旭压根就没讲啊，只是告诉你说颜真卿啊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口传手授之诀，非常重要。而且呢，即使我告诉你的话，你也要知道他要勿使无度，是把握住他的那个火候，这就是笔法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张旭只讲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讲具体的内容。第二种可能是，就是有可能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张旭已经给颜真卿讲过了，这一次呢就一句带过。还有第三种可能，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三种可能。当然可能这个讲出来大家会认为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怎么说呢？我怀疑啊，张旭可能跟颜真卿还真讲了，但是呢，这一条啊太重要了，所以颜真卿就多了一个心眼，没把这一个具体内容记上去，而是记在自己的脑子里边了。但是猜是猜，这个具体的口传手授的之诀的这个诀到底是什么，我们确实还是不知道。唐代的非常著名的啊书法理论家，这是后人给他的称号，我认为是书法家，叫张怀瓘，他写的一篇文章叫用笔十法，就是用笔的十种方法，十种诀窍。可能你会说，你怎么就那么相信张怀瓘呢？张怀瓘这个人他还不是个一般的人，

官职呢不用说了，他是当时皇帝的翰林供奉，那是一个艺术家扎堆的一个地方啊，那是全国艺术家挑出来的最高水平的，在那个里边。其次呢是别人对他的评价，还有他自己也认为，他说我自己的这个书法好的什么样子呢，我的楷书和行书可以和虞世南、褚遂良相媲美，而我的草书则龄跨500年。大家想一想，你看这个是自负，当然很遗憾他的作品呢到现在呢我们看不到了，但是敢于认为自己和虞世南这种中国书法史上一流的大家能够相媲美的话，就足见他的书法水平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层次，什么样的境界啊！所以我说要重点研究他的用笔诗法。有一条名字叫做持色飞动，那一天很奇怪，我就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发现了这个里边的一个具体内容。他是怎么说的呢？为雷锋折笔，自须飞动，无凝滞之势，是得法。前面大家先别看，你就看最后仨字叫什么，是得法，这就是得法。亲爱的，所以是颜真卿没记到那句话，这句话是人家张怀瓘给记下来了。当然我们现在的找到了这个内容，它一个是文言文跟我们这个千年玄歌到底什么意思我们搞不清楚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东西想破解也有很大的难度啊，所以我当时就找了很多的解释用笔诗法的书法理论的书啊，现代人写的啊，来解释这个用笔诗法的。找过来一看，这些书解释基本上是一样的，说是写字要有持色之意，行笔呢不能一划而过，都是这么个意思。诶，我一听有道理，写字嘛是不能一划而过，因为我的老师也说过，你如果一划而过你会写得很油滑，那个油腔滑调，说话大家不喜欢，写字油腔滑调大家同样也是反对的。那么说是要有持色之意呢，还有的老师专门在注释持色，就是说毛笔在运行的时候，这个写字啊，这个毛笔的笔锋要顶牢这个纸面，从而使这个毛笔和纸面产生巨大的摩擦力，说这样呢你写出来的那个笔画才能有力量啊。于是我当时就按照这种方式来写啊，你比如说我写一个幸福的福啊，这个点落下来啊，毛笔要压牢啊，啊要写得很有力量感，慢慢的行笔啊，这个还要提起来顿一顿啊，再行笔啊，这个有一个动作结构要看准，中间有个空白啊，提上去写得很慢，毛笔感觉到行进非常困难，因为有阻力嘛啊，这个毛笔行进的过程之中非常艰难啊，感觉到这个笔画拉得很有力气，这个地方要收笔提上去，压得很重，这个也是提起来再按下来再提上去，提上去呢这个原来我在临字帖的时候它后面是细的，所以这个细的怎么样呢，慢慢的把毛笔拎起来，要写得很慢，一快的话呢它就显得飘了。走过来压牢，走这边提起来顿一顿再行笔，这个也是啊，它是很尖的，所以要写得很慢，慢慢的提起来再走过来，这个吃力的感觉。字帖里边就原来有一个这个折线，还得把它做出来，走过来墨汁都没了，

但是写的呢，就写一个字都累的手都出汗了。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去琢磨啊，张怀瓘他自己的这个注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段话，说为雷锋折笔，自序非动，无凝滞之势，是得法。麻烦了，为什么呢？我写的这个字呢，它并不飞动，而是写的很结实，都趴在这个纸面上的。而无凝滞之势呢，按照前面那些老师讲的那个办法，我一写，它恰恰是凝滞的。看来我这个方法有问题。美国的哲学家叫列奥·施特劳斯，他是专门研究古典政治学的。结果呢，他通过他的研究就发现啊，说西方的古典时期的哲学家在著述或讲课时，他会使用两种手法，很有意思，一种叫做显摆术，一种叫隐微术。显摆术是什么？显摆术是给圈子以外的人，给大众讲的，所以要讲的浅显直白，要通俗易懂，叫显摆术啊。另外一个呢是隐微术，隐微术你看看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把很微妙的那个东西隐藏在里边的，就是它是对内讲的，是给咱们圈子里面的内部的人讲的，如果是老师的话，也是给自己的学生、给自己的弟子来讲的。所以他通常会用很多的术语、概念什么的。这个讲课的内容，如果出了咱们这个圈子，啊，外边的人拿到，他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咱们书法里边啊，在古代的时候，写文章、写书论也有两种方式，和这个非常类似。一种呢叫书诀，一种叫书谱。这个书谱很像那个叫显摆术。谱的意思是什么呢？谱就是用来普及的语言，就是给大众讲的，每个人都可以听的，叫书谱。一种呢叫书诀。诀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的时候它的本意啊，它是给死人说的话。给死人说的话意思是什么？他往往讲的是真话啊，这个人马上要赶赴刑场，说要诀别，马上要战场和某人诀别，这个时候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是真话。他给我们后来的那种押韵的口诀歌不太一样啊，这个大家不要误解。现在一般意义上呢，是把书谱和书诀这两个混淆了啊，不太去考虑这个之间的区别了，反正都是反正晋唐时期嘛，古代的这个书论嘛，我拿过来一样看好了。哎，读起来貌似那个书谱啊还更好懂，而对于更为重要那种王羲之内传下来的书诀，却慢慢的被打入冷宫。就是我们现在又隔了这个1000多年，我们拿到了这个书诀，其实也搞不清楚人家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施特劳斯还给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要想破解显摆术和隐微术，尤其是隐微术，就不能按照常规的思维去对待它。很简单的说，比如说颜真卿在记录啊张旭讲课的时候，他常常会在某个地方给他留一个线路线索，让这个有缘人能够循着这个线索，能够打开这个大门，找到这个宝藏。哎，这个我知道过以后，我就开始按照这个办法来

想办法破解迟色飞动。首先我们来解析一下迟色飞动，你看，就是说为雷锋折笔自息飞动，把这样的一个绝给它外边加了一个锁，这个锁的名称叫迟色飞动。那么古人在给德法的名字起迟色飞动的时候，这个密码是怎么样做的？迟色飞动，谁看到这个，只要是识字的人都知道，那这是两个词，一个是迟色，一个是飞动，把这两个往那一放，我们在视觉上去看，就发现它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基本上我们看一看迟色飞动，那就是并列的，而且在并列关系里边，一般的思维会认为并列在前的那个是重点。哎，你看迟色飞动两个并列的嘛，我一看那肯定是什么迟色重要，飞动是次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把它翻译成在迟色飞动里边迟色更加重要，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在翻译的时候上了当了，都强调写字的时候要能够放慢速度，要能够顶牢纸面前进，这个就是这样被上当了。如果是人家故意给你放错的呢，这样一想呢，因为前面已经证明了那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呀，我就把两个词之间有可能的关系都给他找到。你看两个词之间有并列关系，有转折关系，有递进关系等等，我都试一下，试的结果发现锁定的是递进关系，就人家没有把连词放上去，我这个时候把连词给它一补上，就变成了是这样的一句话，迟色飞动，即使是或者即便是迟色的笔画也要写得很飞动，后面还要加上一句，更何况其他的笔画呢，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即便是很迟色的笔画也要写得很飞动，更何况是那些不迟色的笔画呢，更应该写得飞动了。哎，大家有没有注意，你看如果按照常规的思维，你的重点是奔了那个迟色去了，如果按照非常规的思维把这个密码给它破解了一点点，你就会发现飞动才是它的命题所在啊，飞动厉害。所以如果我要知道这个意思，前面这个符就不会写的这么傻乎乎的带头带脑了，所以飞动才是核心的要求。那么怎么样才是飞动啊，张怀瓘在这个注释里边说了一句话，说无凝滞之势，如果没有凝结迟滞的这样的笔画就是飞动的，凝呢是凝结的意思，滞呢就是什么呢，不流畅，说白了就是你那个字不能像那个冰冻一样的啊，放在那里不行啊，行笔要不迟疑，要能够流畅，这样才能够是飞动的。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知道了无凝滞之势就能够飞动，对我们的书写有没有直接的帮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惑，牛奶和豆浆哪个更适合女人喝呢？其实二者各有优劣。豆浆比牛奶好的地方，除了含有植物保健成分外，还包括含有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不含胆固醇，含有膳食纤维。女人更适合喝豆浆，无非是因为大豆中的异黄酮类物质，它们具有弱雌激素的活性，对于更年期妇女来说，可以部分弥补雌激素水平下降带来的种种问题，比如皮肤弹性减弱、骨钙流失加快、心跳潮红，还有情绪烦躁等等哦。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你们快看，那只小猪在干嘛？
2: 好搞笑呀，跳泥坑。
1: 好蠢呀。
3: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猪很蠢很笨？那你们错了。其实猪有大家都不了解的一面。猪在解决某一个任务的时候，会使用非常灵活、个性化的方法。如果我们刺激猪不同的感觉器官，特别是刺激视觉的时候，会让猪形成一种丰富的认知。
1: 什么意思？好深啊！
3: 好吧，走去做个实验。首先把小猪分为两个组，第一组和第二组，然后给他们同时看到一个人的正脸和后脑勺。第一组的猪如果选择了从人群中悬着看到的这个人的人的正脸，就给他们食物吃，奖励他们。第二组的如果从多个后脑勺中选择了他们之前看到的后脑勺，也奖励他们。最后事实证明，这些小猪全部做了正确的选择。
1: 您怎么知道这个实验的？
3: 这个嘛，实际上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做这个实验了。
1: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那也不一定正确，万一这些小猪只是记住了那个人的样子呢？
3: 那就继续做实验好了，重新给他们16张正脸和16张后脑勺的图片，然后对图片中的五官进行修改，像这样这样，再观察他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如果分辨出来了，给他们食物吃，奖励他们。
1: 这一次我都辨认不出来了，更别说猪了。
3: 真是让你失望了呢。这次不只是分辨出来了，水平一点也没有下降哦。科学家们把所有的结果总结起来，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小猪们在训练中形成了人的正脸和后脑勺的概念，绝对不只是把图片记了下来哦。
2: 没想到这些小猪们还挺聪明的嘛。
3: 对呀，所以不仅是人不可貌相，就连猪都不可以貌相呢。
1: 小猪能跟你们一起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河流总是弯弯曲曲的？河流在诞生的初期，主要以对地面的垂直侵蚀为主，这种作用被称为下蚀作用。强烈的下蚀作用会使河道的深度不断增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山间看到的河流往往都流淌在深邃的大峡谷底部。山区中的河流一旦出山，流入地势较为平坦的平原地区，深邃的河道壁便消失了，水流失去了侧向支撑，动能锐减，下蚀作用便让位于新一阶段的作用力了。山间的下蚀作用使河流变得越来越深，在山间切出深深的峡谷，而平原阶段的河流受到的新作用则会使河流变得越来越弯，越来越曲折。这种新的作用叫做侧蚀作用。在平原上流淌的河流遇到地形障碍物，河水的冲击力使弯曲地带的凹岸一点点地遭受剥蚀，剥蚀下来的物质会对其对面的凸岸上沉积下来，如此侧蚀使得河流的弯曲被一点点地扩大，直到弯曲被扩大到近乎直拐的程度，平原上的河流也就从此拥有了九曲十八弯的标准形象。在河流的侧蚀作用下，凸岸上一点点堆积起来的物质会使该侧河岸形成面积广大的滩涂，这种河岸地貌被称为河漫滩。如果我们把河漫滩比作一块蛋糕，垂直往下切出一个剖面来，我们会发现河漫滩的沉积具有截然分明的上下两层，下层的沉积物具有倾斜的层理，代表侧蚀作用过程

且层里平直，代表着河漫滩形成之后，泛滥期的河水漫过河道而缓缓铺下的沉积物。在地质学家眼里，这样的二元结构成了在远古的岩石记录中识别古代河流的重要依据。亿万年前，河流留下的沉积物早已固结成为坚硬的岩石，它们的沉积构造特征却被这些化作磐石的记录忠实地保存了下来。昔日滔滔江河，今日可见斑驳印记。

0: 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作为教师，如果还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

0: 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小日子，早餐后，我拎着袋子出门，袋子里装着昨天买的一盆花，名为如意皇后。如今特别喜欢这种名头吉利的东西了，什么吉祥啊、如意呀、一帆风顺呀、平安果呀、富贵竹呀、万年青之类，还有带着点清新文艺范儿的碧玉、春雨之类的，听了名字就想买。昨天在家门口的花店拎了四盆回家，花了200多块。这盆如意皇后是最贵的，独占110。因为颜色好，叶片色彩斑斓的，白色的支架举起白色的盆体，兜着花的那盆是褐红色的塑料小盆，是最常见的那种，过于小了。这花好养吗？我问老板娘。我养花的最高理想就是能把花养活。好养得很，他说，又叮嘱说别浇水太勤快，这花不大怕旱，倒是涝死的居多，只要不涝会越长越好，越长越大。所以呀，这么小的花盆怎么能够用呢？而且我也觉得这那盆太不好看了，我家里有一堆空盆呢，都是养死了的花留下的纪念。我便洗出四个，准备把如意皇后倒腾到其中一个里，其他三个让老板娘帮我选几种继续种。到了花店，老板娘一看就明白，痛快答应。她细细的眉眼，单眼皮，长得特别平凡，却很能干。似乎不漂亮的女人，她们的能干更让人信服，我莫名其妙地这么觉得。她家的花不还价，宁可送点花也不还价，这种风格我也很喜欢。我说我先去买菜，回头来取。她说好嘞。超市离家走路10分钟，我喜欢去超市买菜，也是因为价格恒定，不费口舌。买了鲜面条，最小袋的1.2块，足可以吃2顿。家门口的小店，我每次只买1块的，也能吃2顿。如果不是自己买菜，简直难以置信，在饭店动辄10几或者几10块一碗的面，成本只是5毛钱呢。又买了一堆小东西，2块红薯1.3块，西红柿4个2.3块，大葱1小捆2块，香葱1把2块，黄瓜4根3.5块，西芹1小把1.2块，白萝卜1个1.2块，共计14.7块，真便宜啊，真便宜。大妈们正在买菜，我喜欢跟在他们后面买。在买菜方面，他们绝对是专家。大葱面

面前，一个大妈在掐葱叶子，我也跟着掐。她友善地看了我一眼，有点儿知音的意思。大葱2块钱一斤呢，4块钱一公斤，真贵啊！我说：“是啊，真贵。我家人少，那挑个小把的。”啊，这个好不好？不好。不硬实，你摸一摸啊，葱白硬挺挺的才是好的，太硬了，有的长老了，葱杆里面是空的，也不行。说着，大妈给我挑了一个。母亲去世后，我跟着大妈们买菜，常常会想，要是母亲在世，我们一起去买菜，她也会这么唠叨吧。超市出口的地方有个小小的美甲摊位，靓丽的女老板正在给一个客户美甲，后面墙上挂着一排围巾，处理每条15块，都是净色的。我停下脚步，我的花围巾太多了，净色的少，应该再添2条，何况又不贵。女人的衣柜里总是少一件合适的衣服，女人的脖子上总是少一条合适的围巾，

有点不好意思。趁着脸色好看呀，好看。两个女人一起看我，又试了一条极浅的西瓜红，这也好看，你皮肤白，怎么都好看。又选了一条黑的，这个好配衣服的。美甲的老板和被美甲的客户兴致盎然地评价着，然后撺掇，都买了吧，都买了吧，这么便宜呢。纠结了片刻，买了粉和黑。粉的不一定能带出来，但一直特别想买粉的，真的，哪怕只是放在衣柜里看看，也想买。花了30。到花店，老板娘已经把如意皇后倒好了盆，却没用我带来的盆，说我的盆不合适。她用的是她自家店里大一些的褐色那盆。这个就行了，她说，不算钱。我拿去的4个小盆，她也陪好土，分别装了一盆虎尾兰，一盆孔雀竹芋，一盆飞来峰，又名芽姜，一盆文竹，告诉我怎么养。我认真听着，其实也没记住。自从这家花店开了以后，我就隔三差五来在他这里买的花草，有啥问题就让他帮着处理，再也没有光荣牺牲过。专家就是专家，有问题找专家就行了。多少钱？30。2天的饭菜，4盆花，2条围巾，一共花了74.7块，我很满意。钱是可爱的，让我花钱的人和事物都可爱，花钱的我也可爱。这生活是零碎银子就能有滋有味的生活，更是可爱呀。

因为家里动了点小工程，就淘汰了一批早就不顺眼的家具，想要买点新的。有朋友推荐让去旧货市场看看，说旧货市场虽名为旧货，可有很多东西还是崭崭新的，性价比极高。那就去看看。午睡后就去了朋友推荐的那家，在北三环外，也曾路过很多次，一直不知道那一大片平房是干什么的。这次终于明白了，厂房车间式的结构，一个车间就是一家店，人们三三两两的在门口聊天，乍一看分不清老板和工人，但只要往店里进，他们一和你搭话，你就知道了。工人往往比较热情，却是职业的热情，迎宾似的。老板呢，则稍显冷淡。这冷淡是有话语权的冷淡，因为知道自己说话是算数的。因为没有想买，所以看得随意，哪家店都进，只当瞧稀罕。办公用品居多，这是个流通之地，应该是公司倒闭了就卖了家具，新公司成立了就来这里买，物美价廉，量又大，格式也统一，好收购。也有一些私人家具，果然不少都是崭崭新，虽然蒙了灰尘，但一看品相就可以想见擦干净后锃亮的样子。这么崭崭新的家具怎么就送到这里了呢？自然必有缘故，或是因为买时就不如意，买回家越看越不如意就发卖了，或是刚结婚不久就离了婚，之后再娶时断不能用这些虽新已旧的物件，就得处置，或者是因调动工作卖了房子搬了家，物离人，人离物，都有一本故事。走着逛着，便看中了一个实木茶几，才要150。我问可以送货吗？老板从鼻子孔里冷笑：150你还要送货呀？还看到一个很原生态的榆木茶台，款式色泽都漂亮，还5把椅子，3个条凳，一共2800，真是太便宜了，只是太大了，好不容易腾出来的空间，我不想让他们占得太厉害。有个老板强烈推荐他的一套美人椅，说是4大美人呢，我便跟着他的指点认真地看那椅背，皮革面上果然印着工笔画的4大美人。老板得意地拍着其中一个说：你看你看，这个洗衣裳的不是西施？我说是啊，是西施。老板点头道：嘿，我一看他在洗衣裳就知道是西施。西施是浣纱，不是洗衣裳。想跟他解释这一点，后来想想也没必要厘清，我能跟他说这纱不是衣服的纱，而是作为原材料的苎麻吗？还是罢了。我问多少钱一把，他答100块，又总结到4把400块，不能再少了。我感慨

0: 真便宜。一边感慨，一边觉得在这里自己成了一个有钱人。看他不明所以的笑了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不得体。是啊，买东西的人怎么能感慨人家的东西便宜呢？这是对东西的不尊重，是不符合买者的职业道德的，必须嫌贵才对。可是很没出息的，我还是越逛越觉得便宜，越觉得便宜就越觉得自己有钱，越觉得自己有钱就越觉得该买。到底还是没控制住，当机立断买了一个原包装上没有拆封的茶台，含五把椅子，货价1900，加上100块的送货费，一共2000，真的太便宜了。有点尴尬的是，要和送货师傅一起坐三轮，却虚得并排坐在驾驶座上。从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我有些惶恐。和师傅紧紧挨着坐，心里一边打着小鼓，还一边故作镇静地和他聊天，听他讲运货的种种。很快就到了我家所在的京三路。我说京三路可能有警察，他说一般不会有。我以为他们会爱走小路躲警察，他说他们就爱走大路，大路平坦好走。几年前曾经被警察逮住过，要扣他的车，车值1000多，他当然不舍得，就和警察讲价还价，警察不理他。他趁警察开后箱盖的时候扔进去100块，警察就让他走了。这就是生存的智慧吧。也是这位师傅上上下下几趟，把货给我扛到了家。我给他拿水倒辛苦，赞他能干。他说不能干不行啊，没文化的人就得能干。看着我满屋子书，他突然又说，你是文化人吧？我连忙否认，不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否认，反正在那一刻就是觉得否认就对了。前几天去逛菜市场，一眼就看见了红菜苔，问多少钱一斤，答4.5。这个菜苔的样子和颜色有些面熟，只是和我吃过的不太一样，要娇小一些，气势上要弱一些，感情上也没有那么亲。怎么可能一样呢？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知识的渴求不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纵观1931年到1941年大公报刊发的数百篇评论，可以看出十年间爱国抗日始终是张纪鸾的坚持所在。1934年，张纪鸾回到家乡陕西榆林。
1: 纪鸾有什么德行，还烦劳众位相迎？不过是回家的逆子罢了。
2: 纪鸾先生言重了，先生，请上马。
1: 哦，
3: 张先生，请抬碗调炖。
2: 好，哎，要这东西作甚？快快拿走。张先生，
1: 啊，
2: 请踩在我的背上上马。
1: 啊，这是干什么呀，越秀师长？使不得，使不得呀！
2: 咋个使不得？张先生可是与委员长交厚，您的抗日言论，金月秀也是十分佩服，您就不要过谦了
1: 啊！这，
2: 金月秀作为榆林镇守使，国民86师师长，执掌军政大权，可是榆林依然穷困紊乱。越秀无能嘞。
1: 啊，岳师长，这次回乡我要为先父母修墓，需要一段时间，少不了四处走走。榆林穷困紊乱，如果是因为地理历史的原因，我不怪你；如果是因为松生，骂还是要骂的，牵马坠镫也没胜用处。
2: 啊，纪鸾先生，打骂都成，就是请您也在大公报上写写榆林，给咱指出一条强化地方的道路。
1: 有你这话就够了。前几年我提议省主席右任先生兴办教育，榆林现在怎么样了？哦，反正时间还早，陪我去学堂看一下。
2: 好，看一下。副官，
4: 哟，
2: 你这就去职业学校安排一下。
1: 哎，安排什么？看就看原汁原味。走，各位乡绅父老，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请，
2: 请，
5: 来，
2: 请，
5: 啊，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走，
6: 请，
5: 请，请，
6: 请，请，请，请，请，请，
7: 欢迎张纪鸾先生，
8: 欢迎张先生，
9: 欢迎张先生。
7: 请纪鸾先生讲话。
1: 好，
9: 好，
1: 好，谢谢，谢谢同学们，见到你们我很高兴。我上一次离开榆林还是26年前，这一次回来见到沙丘都十分亲切。可沙丘终究长不出粮食，我们要立志把沙丘变成黄金，也就是要赶紧兴建产业，把这一带建设起来，这才是根本呐。
3: 张先生，您对时局怎么看？
1: 现在的时局，中国与日本才是最大的矛盾。日本为什么能占我东北，侵犯华北？所依仗的不仅是武力，还有领先中国的制造工业。就我们榆林来说，有畜牧、皮毛、盐碱，有煤，有水，许多工业可以侵犯。而且我们陕北的青年热心国事，只要不颓唐消极，就是国家的希望。
9: 好，
5: 对，
9: 好，
5: 对，
9: 好，
5: 对，
9: 好，好。
8: 张先生，现在青年的出路在哪里呢？
1: 现在只说青年没有出路，好像中年、老年或幼年都有了出路。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出路啊。

0: 我们首先要为整个民族，为一般同胞求得出路，我们的自己的路就在其中。广大青年要共同发下宏愿，以维系民族生存之为唯一目标。能拿笔杆子的拿笔杆子，能拿枪杆子的拿枪杆子，能开机床的开机床。这样几年的时间，我们就能战胜日本，并不再依赖列强。
1: 好，好，好，好，好，打倒列强！
2: 打倒列强！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2: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0: 好，同学们，本次回乡，我是为先父母修墓立碑的，但外辱不除，家国不强，墓中如何风光？既乱也愧对先人。
1: 好，好，
3: 回乡期间，张继鸾深感陕北民生艰苦，苛政横行，由此向于右任、景越秀等人提议扶持韩氏，培养专门人才，废除鸦片烟税，并牵头设立了奖学基金。1933年5月，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变相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及热河的战略。至此，日本侵略者开始在华北站稳脚跟，对中国政策由鲸吞改为蚕食。身在天津的大公报如何保住民族气节，成了张继鸾必须思考的问题。1935年春天，胡正之、张继鸾这两位大公报巨头发生了第一次争吵。
0: 正之啊，
4: 哎，
0: 现在天津局势日益紧张，日本人入侵华北已经成定局，我考虑将报馆由天津迁往上海，一旦我们被日军卡住喉咙，那就完了。
4: 季鸾兄，从经营的角度，我不赞成报馆搬迁。上海是《申报》和《中华新报》的码头，现在我们大公报虽然行销全国，但是去上海出版难以抵挡地头蛇恶斗，实在不应该轻举妄动。
0: 正之，这么多年来在天津做报，人人都说成功，俨然已经是中国大报，我们得名得利。可9·18之后，我们办报于事何补？现在四省沉沦，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可这样的大报办得稳吗？我们的良心过得去吗？
4: 迁到上海，那就办得稳吗？
0: 北方有句俗话叫不能混，国家现状如此，中国人不能混了。再混下去，我们这些号称做舆论工作的就要羞愧而死了。
4: 天津、上海，我看不出有多大区别。
0: 上海至今还不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大公报绝不能在敌人的包围下窒息而死。上海不行，就继续往南。
4: 哎呀，我问过达权了，他大概也倾向于暂时留在天津。
0: 哎呀，你们俩呀，糊涂啊，糊涂。既然如此，报纸你们来吧，我去四川走走，另起炉灶。
4: 哎呀，季鸾兄，
3: 张季鸾在与胡正之激烈争吵之后愤而入川，他与康新之商谈，欲在重庆同创国民公报，为抗战重心南移准备舆论力量。胡正之再三思虑之后，也终于同意创办上海版大

0: 此后的十几年里，大公报先后五次迁馆，为抗日救亡发出响亮呐喊。而早在1930年，张继銮这位蒋介石眼中的国士，即开始派记者到红区采访。此举终于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怒。
1: 张继銮，你到底要做什么？简直是荒唐。党国早有要求，凡是对于共产党的报道统称共匪，可你们一口一个共党，一口一个红军。
2: 蒋先生，继銮眼里是没有党派之分的。
1: 哦，这就是你的不党吧？啊，糊涂至极。你再看看大公报上都发了些什么东西啊。红军所到之处秋毫不犯，此区的土地问题，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还有那个范长江有没有通共嫌疑啊？哎，
2: 都是经过记者调查的，事实如此，我们只是说真话而已。
1: 办报纸我不如你，搞政治你不如我，政治搞不好就像你的纸烟一个样，会烧手的。
2: 啊，高政治我当然比不上蒋先生。
1: 继銮
2: 啊，
1: 最近还看昆曲吗？
2: 哦，看一看北派的叶奔、单刀会。
1: 还是看看牡丹锦的好。回到天津，好好想一想我的话。
2: 啊，蒋先生，继銮告辞。
0: 回到天津之后，张继銮并没有因为蒋介石的训斥而放弃对真相的探求，而是立即约谈了范长江。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才是他最为关心的大事件。
2: 长江啊，
3: 张先生，
2: 平日喝什么茶呀？来来来，尝尝我这里的野茶，可还喝得惯？来，请。
3: 哎，谢谢张先生。
2: 嗯。
3: 张先生
2: 啊，
3: 您约我来不仅仅是喝茶吧？
2: 啊，前几日蒋先生约我到南京，对我同意刊登共党的活动很不满意，痛斥了一番。
3: 哦，张先生，您的意思是？
2: 我是想请你出马跑一趟西北，了解一下共党的真实情况，不知你可有兴趣啊？
3: 张先生，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
2: 嗯，
3: 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我觉得很有必要。
2: 哦，那你是同意了？
3: 是的，张先生。
2: 好，那就辛苦你了。
3: 哎，蒋先生那里，先生怎么交代啊？
2: 哎，蒋先生是陷进一个圈子里跳不出来啊。我们呢，要做帮他跳出来的人。共产党只要是爱国抗日，就可以团结啊。
3: 哦，我明白了，张先生。
2: 嗯，啊，我期望你范长江能让国人看到一个真正的西北，一个全面的中共啊。哦，来来来来，喝茶啊。
3: 哎，
2: 啊，我已经关照在同和居定了座，晚上给你践行。
3: 谢张先生。
0: 1935年5月，张继銮派范长江以旅行记者的名义对西北进行考察，期间大公报陆续发表旅途通讯，首次对工农红军25000里长征进行公开报道。

0: 后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九月，红一方面军到达哈达铺，毛泽东等人从范长江通讯中得知，刘志丹红二十六军、徐海东红二十五军会师的消息，决定与陕北红军会合。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形成了京沪并行的短暂局面。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提出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主张。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等七人，史称七钧子案。
1: 张先生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先生今天这么早，您这是要出去
2: 啊？去南京跑一趟。
1: 哦，您不是刚从南京回来？
2: 啊，沈恒山、李公朴他们弃位的事情十分缠手，沟通了几次，立法院叶楚仓抱定坐实七君子罪名的念头。我打算必要的时候面见蒋先生。
1: 哦，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称七君子脱名救国，肆意造谣，削弱民众对于政府之信仰，勾结赤匪，煽动阶级斗争，秘密鼓动上海总罢工，有颠覆政府的企图。
2: 没什么新鲜的，从北洋政府开始就是这些俗套。
1: 那消息还刊发吗？
2: 该怎么发就怎么发。不是有27名律师替恒山他们辩护吗？爱因斯坦、罗曼·罗兰不也提出抗议了吗？
1: 恐怕只靠律师和文化名人毁天无力啊。您和沈钧儒私交甚厚，我们是不是适当反击一下？
2: 还没到时候。私交是一方面，沈恒山、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等人是公器，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我们现在刊发这些消息，日后也算是打了上海市政府的脸。这些事蒋先生未必了解。
1: 哦，那我们先按政府的口径报道。
2: 转告王云生、徐铸成和文化版的编辑，各方面的意见都要报道。哦，尤其是孙夫人庆明先生的意见。
1: 好。
0: 各大报纸刊发上海市政府公告后，举国哗然。12月12日，北平学生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走上街头。就在这一天，更大的事件发生了。
3: 喂喂，大公报编辑部。
2: 哎，俊远啊。
4: 江先生，
2: 再去给我找包烟来。
4: 你已经吸了几十支了，
5: 你看
4: 烟灰缸都满了。你还是坐下休息休息，接接电话吧。啊，
2: 都是打探西安情况的，现在让我说什么？西安的事我是有预感的。张学良曾经与我详谈要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对此我表示赞成，为此还在蒋先生去西安前提醒过，削夺张学良、杨虎城兵权，推进剿共不很妥当，容易激发兵变，现在果然如此。啊，再来电话你们代我接听，就说本报现在不发表任何言论，一切等待最后的报告。
4: 明白。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0: 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宇宙空间中有一个神秘的区域，不管什么物体只要进入这个区域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称之为黑洞。早在1898年，人们就对黑洞有了认识。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普拉斯认为，如果一个天体的密度或质量达到一定的限度，我们就会看不到它了，因为光没有能力逃离开它的表面，也就是说光无法到达我们这里。不过黑洞引起科学家们的普遍关注还是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公布之后。人们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就黑洞存在的条件及形成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直到1965年，科学家们观测到一束来自白天鹅星座的 X 射线后，才真正打开了人们探测黑洞的大门。经研究，这是一颗明亮的蓝色星体，同时它还有一颗看不见的伴星，质量要比太阳大10至20倍。几年之后，科学家们根据这些强射线找到了 X 射线的真正发射源，这是一颗伴星，其质量是太阳的5至8倍，但人们看不到它所在的位置。到目前为止，这是黑洞最理想的候选人。关于黑洞的成因，人们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恒星在其晚年因核燃料被消耗完，便在自身引力下开始塌缩，如果塌缩星体的质量超过太阳的3倍，那么其塌缩的产物就是黑洞。也有人认为黑洞是在超新星爆发时一部分恒星塌毁变成的。也有人认为在宇宙大爆炸时，其异乎寻常的力量把一些物质挤压得非常紧密，形成了原生黑洞。总而言之吧，尽管人们现在还不能揭开黑洞的神秘面纱，但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它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谜团终将会被揭开。20世纪60年代，人们发现的类星体个头都不大，但亮度极高，人们猜测其中心可能有一个白洞。白洞也有一个边界，它吸引外界物质和辐射只能到这个边界，并不能通过边界而进入白洞，可是白洞内部的物质和辐射却不受边界的限制，因此

白洞像个源泉，不断地向外部喷射物质。也正因为它只出不进的特点，使它成为一个可见的天体。因此，它是白的，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植物开花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中国广东、北京等地区的溶洞中，却发现石钟乳也会开花，这令人百思不解。白云洞坐落在中国华北平原与太行山余脉交界的空山地区，面积约4000平方米，最大的洞厅面积为2170平方米。该洞

段的前端比后端粗壮。为什么它能生成这种造型？令人不解。北京房山银湖洞是中国北方最好的溶洞，该洞深入地下100多米，洞内既有一般洞穴常见的卷曲石、碧流石、石珍珠、石葡萄、石瀑布、石枝、石花、石盾、穴珠、鹅管等，也有一般洞穴中少见的云盆、石钟、大型边凿石坝、先田镜花、方解石镜体。令人不解的是，洞内石花数量惊人，形状也十分奇特。洞顶、洞壁以及支洞深处的先田里，菊花状、松柏枝叶形态、刺猬样的石花密布。至于为什么银湖洞的石花这样多，没人能够解释清楚。更奇妙的是，沿着银湖洞狭窄的洞壁前行10米，来到三品支洞的交汇处，这儿的洞顶密布着大朵石菊花，洞底有个1米高的石台，一个长近2米、形似雪豹头银湖身的大型镜体，从洞顶垂到洞底，通体如冰雪玉雕般洁白晶莹，并且布满丝绒状的毛刺，刺长3厘米至5厘米，密密麻麻，洁白纯净。对银湖的成因有不同的说法，有从外部成因入手，认为是由于雾喷而后凝聚而成的；有从内部成因入手，认为丝绒状的晶体是含有这种物质的水从内部渗透到外部而形成的。究竟孰是孰非，目前还无从知晓。中国广东云浮盘龙洞也有与白云洞节外生枝的特点相似的石花。盘龙洞全长500米，洞分3层，它拥有洞穴世界中的稀世珍品宝石花。长在盘龙洞中的宝石花不像常见的滴聚而成的石钟乳那样上下垂直，它们竟横向斜生，甚至反重力作用而向上节节生长。曾有人不经意把一个石花碰断，不曾想这一偶然事件却是人们发现了盘龙洞宝石花的一个秘密。1年后，人们发现折断的宝石花又长出了几厘米。要知道，一般的石钟乳、石笋几十年也长不了这么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四川仁寿县黑龙滩水库的峭壁上，有被称为蜀中奇观的泼水线竹的石壁画。900年来，无人能解开其中的原因。黑龙滩北端悬崖上镌刻着一米见方的龙岩二字。距其东南300多米的紫色石壁上，有一尊大佛坐在窟中。石窟上面左侧四进的平面石壁上，用净水泼洒后出现泼水现字几行墨笔字，署名处清晰地现出乾道五年等囚禁字迹。在石窟上右侧石壁凸起的平面上，有些不规则处经山泉泼洒，就会出现这样的奇观。石壁条幅上，墨竹主干亭亭，枝叶潇洒，竹根临怪石处派生出一丛幼竹，婀娜可爱。顶部侧叶长剑当空，刺向云天。据说这怪石墨竹的作者是文同，字于可，人称石氏先生，文湖州，北宋梓州永泰县人。他平生爱竹、种竹、写竹，开拓了湖州竹派。著名汉语成语“胸有成竹”就是他写竹经验的结晶。仁寿县志记载，文同北宋熙宁4年知灵州后，在龙岩写怪石墨。

两臂魔岩隐隐有光，怪石墨竹既无墨迹，又无雕镂痕，用水滴石，画面犹新。怪石墨竹写于1171年至1173年之间，距今已逾900年。而这怪石墨竹至今经水滴石，画面如故之谜仍未揭开。相传这是写竹用的墨非凡。那墨是在其主要原料松烟、煤烟中投入了珍稀的某种鱼的尿液，经铜炉炼制而成。当地百姓则说，是因为龙岩处于神秘莫测的古怪位置。先前岩顶有参天古树荫蔽，岩下有从河水中不断蒸腾升起的某种地气，再加上龙洞中山泉孕育的结果。更有古稀老人说，是文同的表弟宋代名人苏东坡在密州就任期间，从徽州买来一种磨墨相赠，并引举苏东坡有宋语可出其灵州那首七言律诗为证。根据化学原理解释，怪石墨竹处的紫色岩石含化学元素钾，钾的化学性活泼，容易与水发生剧烈反应，可能生成氢氧化钾。龙岩泉水可能和指示剂石蕊有相似的化学成分，石蕊与氢氧化钾显墨蓝色，看上去酷似黑色。然而到底为何泼水才能现竹，仍然没有人能真正解开这个谜。

0: 四面楚歌。公元前202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如今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陕西的秦始皇兵马俑就是秦王朝留下的遗迹。另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也是在秦王朝初具规模的时候建造的。由于秦朝统治者好大喜功，尤其是秦始皇为自己修建豪华的皇宫和陵墓，宫廷的花销巨大，所以对百姓的剥削十分残酷，全国各地接连不断地爆发农民起义，结果秦王朝仅仅统治了15年便灭亡了。秦朝灭亡后，主要有两支势力争夺新的国家统治权，一支由项羽率领，一支是由刘邦率领。项羽是来自楚地的一名将军，性格刚烈高傲，英勇善战。刘邦在秦朝被消灭前是一名低级官僚，性格有些狡诈，但是知人善任。在反对秦王朝的战争中，两人曾结拜为兄弟，互相声援。秦朝灭亡后，两人逐渐反目成仇了。最初，项羽占绝对优势，他自封为西楚霸王，相当于皇帝的爵儿。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只相当于诸侯王。刘邦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表面上承认项羽的统治地位，暗地里却招揽人才，发展军事力量。渐渐的，刘邦与项羽势均力敌了。后来项羽和刘邦约定以鸿沟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但胃口渐大的刘邦在张良和陈平的规劝下，改变了分而治之的思维，认为应该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于是又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前往彭城的项羽部队。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战，刘邦的军队把项羽和他的军队紧紧包围在垓下。此时项羽虽已处于劣势，但仍有10万军队，刘邦也不能一下把项羽消灭。一天夜里，被包围的项羽和他的士兵听见四周响起熟悉的歌声，仔细一听，竟然是自己家乡楚地的民歌。歌声是从刘邦的军营里传来的，项羽和他的士兵非常吃惊，以为刘邦早已攻下他们的家乡，抓来了许多家乡的亲人当俘虏。而这熟悉的歌声也引起了士兵们的思乡之情，一时项羽军中军心大乱，士兵们纷纷趁夜色逃亡，10万人逃得只剩下几百人。原来啊，这是刘邦使的计谋。刘邦组织自己军队的士兵唱那些感伤的楚地民歌，正是为了扰乱项羽军队的稳定。在这种处境下，项羽丧失了斗志，便在营帐里面喝酒，还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过了一会儿，项羽骑上马，带着仅剩的800名骑兵，决定从南突围，边逃边打。项羽行到乌江畔，只剩下28人。 他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便自刎而死，刘邦独揽天下。由于这个故事里面有项羽听见四周唱起楚歌感到吃惊，接着又兵败自杀的情节，所以后来人们便用四面楚歌来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攻击或逼迫的人事环境，以致陷入孤立窘迫的境地。项羽身为一介武夫，当然不可能认识到导致自己兵败的根本原因。在亥下，项羽只带着28名骑兵败退时，认为是命运在捉弄他。这一点可以从他三番五次述说此天下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话语中即可看出。为了证明他善于打仗，他还3次打败了步步紧追的汉军，斩杀汉将，砍倒了汉旗，以便让他的部下突出重围。项羽的英雄气概溢于言表，当他意识到英雄已近末路，是人力所不能挽回的天意要消灭他时，他便拒绝了亭长请他东渡乌江的建议，饮恨而亡。相较于有些狡诈的刘邦，项羽虽性格刚烈，却不失英雄本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觉得他现在是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他的前卫线不往回回收的话，那么他整个禁区前的空当会比较大，他不放心。
1: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解决，
0: 你
1: 要是你
0: 这攻守平衡你怎么解决啊？现在这个
1: 哎。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郭威为迎接新军刘赟，请长乐老冯道写一篇教令，被冯道婉言拒绝。郭威也不勉强，

他又想起了一个人，翰林学士范质。范质也是一个大才子，生于公元911年，大明宗城人。据说就在范质出生前一天晚上，他的妈妈曾经梦见一个神仙爷爷交给他一支五色笔。范质从小就很聪明，而且好学，九岁就出名了，吟诗作对，出口成章，琴棋书画无一不精。13岁，他在城里就当起了教书先生，教人学习古典名著《尚书》。22岁考中进士，主考官当时叫何宁，很欣赏他的文章，但只给了他第13名。原因很简单，因为何大人当年就是考的第13名，所以呢，大家说他是在传衣钵。您还别说，神奇的是啊，后来范质还真跟这何大人一样，当过太子太傅，晋封鲁国公。范质当官以后，还经常的读书学习，朋友们都觉得很诧异，这考试都考完了，你还学什么劲儿啊？他回答说，以前有一个看相的，说我以后可能会当宰相，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那我必须得好好学习，否则将来怎么能够胜任呢？不过范质最开始只是当个小官，不太如意，颇有一些怀才不遇的情绪。到了后晋时期，他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就拿着自己的文章去见宰相桑维翰。他文章写得很漂亮，没说的，所以呢，桑宰相很器重他，从此青云直上，历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等职。后来呢，还混到了在皇宫内院值夜班的机会。公元947年，辽人入侵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后晋少帝思考再三，最后决定派刘知远等15名将领去抗击辽军。碰巧这天晚上正好是范质在宫里值夜班，少帝就让他赶快找几个学士写几篇诏书，第二天早上就得发出去。范质说，现在已经很晚了，宫门都关了，出去找他们恐怕会泄露机密，反而不好。结果呢，他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诏书，而且写得非常精彩，看过的人都称赞不已。郭威说干就干，但此时已经是寒冬腊月了，风雪漫天的时节显然不是找人的好时候。迎面的寒风吹得人直打哆嗦，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脚踩上去冰冷彻骨。路上行人很少，大家这个季节都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烤火取暖，安享天伦之乐，谁还愿意在外面瞎转悠啊？郭威穿上心爱的紫色战袍，带了2个随从，一行3人冒雪出发。那一抹紫色在漫天的白雪中格外的醒目。他走家串巷，沿路打听，就这样走走停停，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最后敲开一家院门，范质应声而出。郭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顾不得抖落满身的雪花，一把握住范质的双手，可算找到你了。范质穿的有点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郭威脱下他的紫色战袍披在了范质的身上。范质的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光，看着眼前这个体型高大、自己并不熟悉的人，一股暖流在心里流淌。士为知己者死，
这个千百年来中华文人的理想，此刻一定悄然浮现在范质的脑海中。寒暄过后，郭威说明来意，请范质替太后代写教令。范质也不推辞，展开稿纸，略略的沉思了一下，随即下笔成文，一气呵成。文章言简意赅，堪称精品。郭威看了也非常满意，出示给了文武百官，大家看了一遍都是赞不绝口。当然重要的是李太后也非常的满意，到此写教令的事情就算圆满完成了。郭威又跟太后讲，此行关系重大，必须要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前去，才能体现太后对此事的慎重。当然最佳人选就是老太师冯道了。太后想想有道理，就批准了郭威的意见。可是冯道得到消息后啊，大吃一惊，你郭威怎么还不肯放过我呀？想了半天，决定去找郭威当面说清楚。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郭将军，我年纪大了，腿脚大不如前了，这次您就别派我去徐州了吧。郭威笑了笑，您老也知道，迎接新天子的仪式很讲究，绝不能草草了事。太师您德高望重，只有您出面，天下才能悦服，就麻烦您跑一趟吧。冯道看出来了，要是再不跟郭威交底，恐怕这个黑锅就要背定了，于是索性把话说穿了。郭将军是真心要立刘赟做皇帝吗？郭威平静地说，太师不要多心，我郭威可以对天发誓。郭威心里很清楚，除了太师冯道对自己不放心以外，千里之外还有一双眼睛也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就是河东节度使刘崇，刘赟的生身父亲。刘崇不光人长得高大帅气，长长的胡须也很有型，有几分三国时关公的风度，而且眼睛也很有特点，就是传说中的极品崇童子。铜人从中间分成两半，乃是一个天生的无穷大符号，这可了不得，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就生了这么一双好眼睛。不过刘崇没读过什么书，年轻的时候啊，只是街头一个小混混，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和赌博，后来赌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就成了穷光蛋，不得已去军队当了一名士兵。当然和别人不同，他有一个好哥哥，就是刘知远。哥哥当了皇帝以后，弟弟就坐上火箭了，成了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太原是个兵强马壮的好地方，当年李渊就从这儿起的兵。远的不说，后唐庄宗李存勖也是在这儿发的家。刘崇手下也掌管不少的兵马，势力在各地方军中是最强的一个。听说汉隐帝被害的消息以后，凭着一腔热血就要起兵。可是没过两天，好消息传来，儿子刘赟已经胜出，成了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刘崇非常的高兴，我儿子要当皇帝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于是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开始准备庆典活动，好等着儿子刘赟即位那一天在太原热闹一番。当然了，他多少还是有些顾虑，比较多的是担心郭威的人品。
要是郭将军不地道，他自己想当皇帝怎么办呢？为此，刘崇专门派了一个使者去开封探听郭威的口气。郭威说得很明白，我郭雀儿要是想当皇帝，早就当了，还用等到现在吗？顿了一下，又指着自己脖子对来人说，你看见没，我脖子上还有一道纹身呢，你听说过历史上哪个皇帝有这东西吗？我郭威绝无二心，请回去告诉刘将军，尽管放心。使者一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再不相信人家，就得怀疑自己的人品了。于是立即回去把好消息告诉了刘崇。刘崇这下放心了，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想一想，再过几天自己就是太上皇了，那是什么感觉呀？看见什么都那么舒坦，听见什么都那么顺耳，不由得就有点飘飘然了。太原全城都要沸腾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相信这位眼睛虫童子、长须飘飘的刘大帅马上就要大富大贵了。但有一个人对此事保留态度，他就是太原少尹李湘。李湘之前是刘崇帐下的参谋，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可惜没有留下太多的生平资料。李湘当时就对刘大帅说，刘将军，你可别信郭威那家伙，他郭威起兵犯上，导致了汉隐帝被害，已经没办法安安稳稳地做臣子了，也不可能再立刘氏的后代当皇帝，否则一旦秋后算账，他郭威就得倒霉。我们现在应该立即出兵，越过太行山，占据孟津，静观时局的变化，等到徐州殿下即位，天下安定以后啊，我们再把兵收回来，要不然您可就要上了郭威的当了。刘大帅正在兴头上，哪听得进这个呀，尤其最后一句感觉特别的刺耳，说的好像自己是个傻瓜一样。刘崇面红耳赤，青筋暴露，一拍桌子站起来就骂，你这个酸秀才，你什么意思，是要离间我们父子吗？来人，把这家伙推出去给我砍了。刘崇真是太有才了，仓促之间就能给自己的参谋定出一个离间的罪名。李湘好心好意的给他们留下出谋划策，本来呢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闪亮登场，施展平生所学，实现治国的抱负。没想到这刘崇不识好歹，这么浅显的道理都听不明白，这么好的计策都不用，委屈、失望、痛苦、绝望，使得李湘禁不住大声的叫了起来，我李湘满腹经纶，没想到遇到你这么个蠢家伙，真是瞎了我的眼，我家里还有一个病重的老婆，我死了她也活不下去了，要杀呀，你就把我们都杀了吧。这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刘大帅更生气了，立刻把李湘的老婆也抓了过来。可怜的才子李湘就因为这几句话丢了性命，埋没了自己一身的才学，还搭上了自己的老婆，冯道必须要启程了。郭威为他搞了一个隆重的送行仪式，率领文武百官浩浩荡荡的把他送出城外。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郭威在心里对冯太师说，您老慢走。正如李湘说的那样，郭威兵犯大梁，逼死了汉隐帝，虽说不是直接责任人，但也脱不了干系。新天子上台以后，会让身边站一个能逼死皇帝的人吗？这个问题要说郭威没想过，绝对是骗人。但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他必须要小心应对。今天，他走出了第一。

不起。冯道的参与无疑增色不少，他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最佳棋子。68岁的老太师出面，不仅给足了刘赟面子，还可以为自己赢得宝贵的时间。你能希望一个68岁的老头走得多快呀？很快，郭威又走出了第二步棋，率领文武百官强烈要求李太后临朝听政，公开表明了自己不当皇帝的态度。李太后很感动，郭威还是有心于我们刘家的呀。他答应了郭威等人的要求，并要求大家分头去准备，届时要隆重的欢迎新天子刘赟。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郭威也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等待机会。几天以后，两封来自镇州、邢州的边关告急文件到了朝廷，送到了郭威的手中。说是马上啊，又到年关了，新上任的辽主兀玉调集大军要来抢年货，现在已经攻陷了饶阳城。郭威在第一时间把文书交到李太后的手上，太后一看就急了，自己一个女人家又不懂军事，于是就命郭威统帅大军前往迎敌。朝廷这摊的事儿呢，就交给了王俊、王殷和范质等人。公元950年腊月初一，郭威率领原班人马往北进发，一路无事，很快就到了华州。徐州的一个使者也随后赶到军中，他是奉刘赟的命令来慰问的，希望大家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刘赟呢，也是想借此机会笼络一下将士们，表示一下他的关心，只是现在还没有正式即位，身份并不是很合适。郭威心里感觉特别的不是滋味，不过这样一来倒是帮了郭威的忙。虽说迎接刘赟即位是前些日子朝廷已经定好的事情，大家没什么太多不适的感觉，谁爱当谁当呗，咱老百姓的日子不是照样过。可是猛然接到刘赟的慰问，大家好像突然惊醒了一样，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前次攻陷大梁，逼死汉隐帝，又在京师哄抢了好几天，要是刘赟当了皇帝，秋后算账追查起来，我们大家可都没好果子吃啊。众将把这个意思透露给了郭威，郭威显得很惊讶，反而安慰大家：各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要相信皇帝，而且我们是去对抗辽人，保家卫国的，军务在身，不能多想。郭威不动声色地把徐州来的人给打发回去，然后让大家加快行军速度，在天黑之前务必赶到澶州。这几天的天气很好，晴空万里，冬天的暖阳照在身上非常舒服。可是众将已经没有了前几天的心情，事情已经很紧迫了，再不抓紧时间，大家伙都得遭殃。大家私底下统一了认识，只有郭威才能解开这个死结。于是他们跑到身穿紫色战袍的郭威面前，半开玩笑地说：郭将军，我们看您身上总有一团紫气。话说得很含蓄，紫气当然就是指传说中的王者之气了。当然有了，郭威心里好笑，装作没听见，只是让大家抓紧时间过河，到对岸的澶州宿营。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

0: 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出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9: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决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3: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4: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5: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6: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 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

0: 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这几天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3: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局点，送到军安局点。
1: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3: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4: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4: 辛苦了。
5: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

0: 各异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

0: 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0: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不放闲工，夜去再更，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家。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镇远。
4: 这是一座听起来很遥远的古城，藏在西南地区群山之中，却处处可见江南风貌。行走其间，仿若置身一座多元文化的博物馆。吊脚楼、马头墙、木柱穿斗、青砖黛瓦，蜿蜒狭窄的巷道尽头，古码头豁然开朗。四方的商旅远道而来，在此扎根。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孕育出灿烂多彩的文化。从军事重镇到民族家园，这里是镇远。
5: 镇远隶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东南部。由于地处湘黔古驿道与沅江水路的交汇之处，这里成为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和商贸繁荣的水路都会，军旅往来，商贾云集，带来了镇远文

0: 化的大融合。长期以来，地方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特色，其中龙文化尤为盛行。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上，以龙命名的山峦和地名比比皆是。清代著名小说家吴敬梓也将其著作《儒林外史》中龙王驾妹的故事移植到了镇原。而在镇原百姓的生活中，与龙有关的习俗更是沿袭了千年。
1: 镇远自古为湘楚人夜郎舍州登陆要冲，也是经常与西南边陲以及安南、缅甸、印度等国礼物献赠和信使往还的捷径和必经之地，有南方丝绸之路要津之美称。有人说镇远是一幅画，是一幅朴素中见真奇、淡雅中显神韵的水墨画。镇远山水旖旎，风光迷人，大自然为镇远造就了山峰秀、峡谷幽、溶洞奇、瀑布美，使它深深地吸引着中外游客。镇远最美的季节是每年3到8月，最美的看点呢有镇远古镇、青龙洞、高过河、铁西。镇远古镇位于五羊河畔，四周皆山，河水蜿蜒，呈 S 型穿城而过，北岸为旧府城，南岸为旧卫城，远观颇似太极图。两城池皆为明代所建，现尚存部分城墙和城门。城内外古建筑、传统民居、历史码头数量颇多。镇远呢是一座历史悠久、物部境优的文明古城。镇远古民居既有江南庭院的风貌，又有山地建筑的布局。这种民居与山地的完美结合，使镇远的民居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其中歪门斜道是镇远的民居建筑当中独具特色之处。作为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呢融佛、儒、道三教文化内涵于一炉。镇远有龙舟之乡的美誉，每年端午节呢都要在五羊河上举行龙舟赛。人们常说呀，春来江水绿如蓝，而一江五羊河水却难以用一个绿字来描述。因为呢，五羊河水绿的五彩斑斓，绿的千种风情，万般神韵。五羊河呢是原水的支流，流经镇远这一座古镇的时候，形成一个 S 型的大湾。据说呢，这是朱元璋手下的一位大将军带领部队路过镇远的时候发现的。从此呢，五羊河把古镇分成了一个八卦图形，镇远的两部分就像八卦图的阴阳两极之说便传开了，这也为镇远古镇增添了无尽的魅力。五羊河上的桃花岛上住着128户的人家，岛上不通公路，只能够靠船只往来，可以说它是真正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0: 青龙洞呢背靠青山，面临绿水，贴壁临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峭壁飞檐，雕梁画栋，既有临江远眺的吊脚楼，也有恬静幽邃的寺院神台，有朗朗读书的学子院，更有锣鼓喧天的戏台，集天下山水楼阁为一方。
1: 青龙洞古建筑群，古色古香。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会发现这些建筑离地面最高约60米。再换一个角度，它们的背后竟然是接近90度的山体。
2: 半顶是青龙洞建筑群里面非常具有典型代表的一个建筑，它呢只有一个完整亭子的1/2，整个亭子的重量呢是由中间一根支撑柱

0: 连接在我们悬崖的平台之上，支撑起这个亭子，那也是我们典型的一个吊脚式建筑的一个特征。
1: 半亭的内部空间跟喀斯特地貌的溶洞结合，古人借用了吊脚楼的修建手法，让整个亭子凌空而立。玉皇阁悬空而立，外挂在青龙洞山崖最高处，地理空间的限制并未禁锢住古人的创造力。在高约60米的狭长悬崖地带，近乎垂直的岩壁上，占地面积21000余平方米，约40座单体建筑平崖而立，书院、寺院、道观、江西商人所建的万寿宫，在这小小的山崖之上，一挤就是几百年。
2: 位于镇远北部羊场与上寨乡的洞堂，西至大地乡陆腊村境内，以龙江河的上段高过河为轴线，向西北蜿蜒11公里，河流落差200米，两岸原始森林植被拓展数公里，景区内山势险峻，河谷深切，森林密布，人迹罕至。铁西地处镇远古城的东北角4公里处，流经21公里汇入五羊河，有甘溪、马路河、龙池、独柱峰等景点，景致各有千秋。以翁仲河的溶洞奇、龙池水的宝蓝和深不可测，以及玉苍幽深的森林和峡谷令人神往。铁西的名山圣水早在500年前就吸引了众多南来北往的游人，许多名人雅士曾到此游览逗留。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太原锣鼓。太原锣鼓是由早期的社鼓演变而来的，绛州的鼓，威风的锣，太原的锣鼓五大伯，是人们对山西三大鼓种的赞誉。太原锣鼓最大的特征是粗犷豪放，雄浑激越。太原锣鼓的产生与社火有着渊源关系，属于村社社火的社鼓类。目前最早的锣鼓曲牌社家鼓源于太原市南郊范家堡古寨村武家庄的民间社火锣鼓，至今武家庄的社火锣鼓仍然留存着早期社火的痕迹，而古寨的社鼓则始终伴随着后汉皇帝刘知远的妹妹出入寨打社鼓的美妙传说而久演不衰。在各种各样的求神祈雨、闹红或庆丰收的民俗活动中，当地群众自发地组成了本村的锣鼓队，打起鼓，敲起锣，满腔热情地演奏着当地世代相传的锣鼓曲牌。建国后，太原锣鼓开始为庆典、贺功、报喜、联欢等助兴。现如今，太原人举办婚礼，喜欢邀请锣鼓队造个动静，营造喜庆的氛围，这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也是一大特色。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衡山道乐。衡山道乐流布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是我国北方道教音乐的一支。它的演奏人员主要是衡山应门士，也就是在家道士，被当地人称为衡山道乐班。衡山道教中有一种法事仪式叫斋教，被认为是衡山道教的发端。所谓斋教，就是道教针对水灾、旱灾、虫灾、雷击、瘟疫、伤病、死亡、延寿等事举行的法事活动。他会根据法事情节的需要，加入各种颂、赞、布须、祭等道曲，音乐也随之变化。斋教仪式中使用了很多的赞颂词章和祭祀音乐，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文学和音乐资料。唐宋以后，衡山道乐与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相结合，成为固定的法事仪式，在斋教活动中被传承下来。明代以后，道教转衰，但斋教仍在民间流行，并吸收了民间十番锣鼓音乐，内容相当丰富。

听众朋友，走遍历史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电池测试产线上，一块方形钠离子电池被送入检测设备，屏幕上温度、容量保持、倍率等数据持续跳动。在低温测试场，搭载钠电池的样车完成冬季标定，等待从测试场驶向量产市场。在产业链企业展厅里，启动电池、储能系统、重卡、动力电池等产品被集中摆放，钠电池正从实验室走向更具体的应用场景。当重庆禅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宁特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全球首款钠离子电池量产乘用车将于2020年年中正式上市，引发了行业内外高度关注。这事件不仅是钠电池技术成熟的里程碑，更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产业信号，动力电池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从单一的能量密度均配竞赛，转型以场景适配为核心的多线路共生时代。钠电池的出现并非要在续航参数上与锂电池一较高下，而是精准切入了一个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及那些锂电池用不好或用不起的地方。低温性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北方市场对纯电池的顾虑并不抽象，冬季续航缩水，充电效率下降，低温启动不稳定，都会直接影响用户购车和用车体验。相较于锂电池，钠电池凭借其材料特性，在零下40度环境下仍能保持 90% 以上的容量保持率，甚至在零下50度仍可正常放电。这不是实验室里的理想数据，而是禅汽车在内蒙古雅克什极寒测试场地完成的真实整车验证成绩。禅汽车首款钠电量产乘用车搭载宁特时代钠锌电池，电芯最高能量密度达到每公斤175度，基于第三代 CTP 系统组成技术，纯电续航可达4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首席技术官高焕在交流中表示，随着钠电产业链的发展，未来钠电池续航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增混场景也具备更大覆盖空间，这将打破此前钠电池只能于低速代步车的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宁德时代和禅汽车并没有将这款搭载钠离子电池乘用车的卖点放在高续航上，反而是反复强调低温可靠性与日常使用友好两大核心优势，彰显出清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钠电池不必去对标锂电池的续航长板，而是聚焦自身所具有的低温、安全、经济性优势，精准补齐锂电池的场景短板。这一技术突破的市场价值极具想象空间，钠电池在严寒环境下的稳定性和经济性有望破解中国北方、俄罗斯、北欧等极寒地区电动化推广难题， 激活此前被视为电动化禁区的广阔市场，为中国新能源车企开辟全新的增量赛道，实现从技术迭代到市场扩容的双重突破。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赛斗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 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 Ever， 并宣布携手火山引擎联合定义、联合设计，共同打造 AI 汽车体验。火山引擎为 Ever 品牌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 Ever 品牌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 Ever 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跃见前方。同时 Ever 也带有爱我的天然与联想，成赛的品牌希望以有温度的 AI 技术回应每个用户的真实需求。 Ever 面向 AI 汽车而来，希望以 AI 技术为驱动，打造有鲜活生命力的具身 AI 生命体，让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且成为理解用户、陪伴用户、服务用户的 AI 伙伴。 Ever 品牌 logo 以 AI 作为出发点，以具身 AI 生命体为核心意象，标志中央的圆环代表作为大脑的 AI 大模型，也是生命的原点。内部形态象征真实鲜活的人，在全生态 AI 生命体的守护下自由拥抱世界，其三层含义层层递进。 AI 大模型大脑，具身智能全生态生命体。 Ever 总裁产品经理李博表示，过去坐车更多依靠调研、场景推演和人的判断做产品定义，而在 AI 时代，需求可以被主动批量的挖掘。 Ever 希望让 AI 参与数据分析、趋势洞察和需求推理，帮助产品团队发现更多真正值得做的方向。李博用一个直观的比喻解释，过去是人在前面挖矿，现在是 AI 在前面挖矿，人在后面淘金。这正是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直观体现。车不只是被设计出来的产品，而是从 AI 对人的理解中生长出来的载体。火山引擎副总裁杨立伟表示，我们理解的 AI 汽车不只是把 AI 放到车上，而是让汽车成为物理 AI 的一个新物种。如果一台车从第一天起就被照 AI 来定义，它的交互方式、智能上限和用户感受都会发生根本变化。 AI 的发展非常快，这意味着汽车将不再是一次定义、长期不变的产品，而会成为能够持续进化、不断成长的智能伙伴。

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以十集为题，将视角从产业规模、市场速度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秩序、产业协同与产品价值。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开幕式上，主办方谈到中国汽车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0%， 十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求产业将宏大的愿景拆解为可验证可落地的台阶，在技术深水区重建秩序。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也试图围绕这些台阶展开一次面向行业现实的系统性探讨。江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兴初表示，传统汽车企业不仅要完成新能源化，更要在智能化、组织效率、用户运营与全球化布局的方面同步升级。面对新一轮产业

0: 是都快好省的出行解决方案。赛里斯汽车董事长张正平则表示，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问界智驾已累计避免前菜的碰撞超过354万次。他还透露，问界超级工厂已实现每台车一车一档的全流程溯源，并开始用智驾系统自动化完成下线检测。真正的高端化从来不是高参数，而是系统能力的集成。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李传海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创新向上、智能向上、产品向上、全球向上的四个核心命题。在无人区的创新逻辑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发力。他介绍了吉利全域 AI 布局于2030实施，并预言谁的具身智能率先成为车内服务连接者，谁就能掌握第商业闭环的能力。对于下一阶段竞争强度与维度的升级，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断言，从品牌混沌期进入品牌澄清期，从一招鲜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研发、供应链、制造、质量、用户服务缺一不可。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梅赛德斯奔驰中国研发和采购负责人庄奎德则认为，智能汽车时代正在重塑主机厂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关系。随着软件定义汽车，中央计算架构以及 AI 能力持续深入，产业链协同方式也发生变化。未来行业竞争将更加考验系统集成与长期工程能力。奇瑞汽车副总裁王朗在大会中呼吁，从卷价格转向卷价值，从卷参数转向卷体验，从各自突围转向中国汽车共同向上。
1: 初春新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

0: 之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弋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了。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策略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七。